0: 电话有请严田帮我们打探一下。早上好，严田。
1: 大家好，林可，买文杰找华虹，买红蒙找华虹，红蒙之行首选华虹。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八点之后南昌城区的一些道路通行变化啊。目前来看到的话呢，像是九州高架、洪都高架，包括在此时此刻的丰盛快速的话呢，仍然会是在这个时间段整个南昌城区当中流量最为密集的路段。当然呢，因为受到了一些事故的叠加影响，所以说目前在沿江快速路这边整体的出行也会比较的困难。比如说目前在靠近到云飞路口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去往到象湖片区的车辆呢，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导致在这边整体的行车速度就会比较的偏缓。而反向的话呢，也就是去往到八一大桥方向，目前在红谷隧道的东端出口，包括在这会儿的明德路隧道以及在滕王阁隧道的位置，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积压情况。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都是需要您多多耐心驾驶的。此外呢，就是升米大桥这边目前主要是以出城方向的流量为主，从大桥的中段位置开始就会有比较明显的缓行，而且队尾呢已经是一路顺延到了主城区这边。那今天早间小的交通事故呢确实会比较的偏多，比如说同样是在沿江快速路这边，主要是集中在了英雄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也是因为一个小的剐蹭事故啊，导致在这边整体的通行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缓。那因为受到了早高峰的一个影响，包括在这会儿的过江通道整体的行车也会比较的困难一些，像是八一大桥这边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出城方向，那靠近到了阳明路上桥口的这个位置，包括进城方向在红谷滩片区等候的车辆都会比较的密集，此刻队尾呢已经是从上桥口一路排过了丰河中大道了。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可能过江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困难一些，尤其是在这个上下坡的路段啊，各位一定要保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驾驶。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严田。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地势路况，了解到九江市的九界线东南向西北拥堵890米，月明大道东向西拥堵370米，柴桑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52米，赣州市的学习大道西向东拥堵405米，赣南高架路辅路西向东拥堵508米，张江路东向西拥堵368米，邵市的兴业大道东向西拥堵603米，武三溪大道西向东拥堵369米，京开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79米。高速方面 G35 吉广高速的1544公庄加856米瑞巡段巡务境内往巡务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单道通行。 S343抚州东外环高速的19公庄抚河大桥上往清溪方向发生一起小车侧翻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和您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局部山区15到16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十月空气当中花粉、粉尘等过敏源增多，过敏性鼻炎进入高发期。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朱新华建议，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佩戴防护口罩，回家后及时洗脸、洗鼻、换衣服，室内开窗通风，尽量选择花粉浓度较低的清晨或雨后。如果鼻痒、打喷嚏严重影响生活，别硬扛，到正规医院就诊。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要知道。清凉油、风油精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一个解暑神器。很多人觉得两者功效一样，随便乱用混用，这都是误区啊，用不对反而会伤身。今天就给大家科普一下正确的用法。首先大家要记住，风油精加清凉油千万别叠加使用，两个东西啊成分相似，都含有薄荷、脑、樟脑等等一些物质，但风油精呢还独有水杨酸甲酯，具备镇热、解热、镇痛、抗炎的效果。简单来说啊，头晕头痛、中暑鼻塞用清凉油更合适，蚊虫叮咬、皮肤瘙痒、肿痛用风油精更对症。如果呢将两者搭配叠加涂抹，会导致成分过量，加重皮肤的刺激，很容易引发皮肤红肿、灼痛、过敏等问题。 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呢，就是睡前啊往肚脐滴风油精能够驱寒助眠，这其实有利有弊。风油精的清凉气味能够舒缓身心，放松情绪，部分人确实能够借此来改善睡眠，但肚脐周围的皮肤十分的娇嫩敏感，风油精呢自带刺激性，长期频繁的使用很容易导致局部发痒红肿，引发皮肤的不舒服。最后呢，重点提醒三类慎用人群：第一是皮肤有烫伤、破损、溃疡的朋友，千万不要涂抹，会刺激伤口，延缓愈合；第二，容易过敏体质的人群，使用后一旦出现了红疹、瘙痒、红肿，就需要立刻停用清洗；第三啊，孕妇和三岁以下的婴幼儿，尽量就不要用风油精啦。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8: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2: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0: 好，8:11，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今天的周一早高峰，交通压力确实非常的大啊！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刚才我们的大交通一群啊，就已经有很多的小伙伴在跟我们互动了。然后这个有朋友说：“顺顺，顺顺，你怎么又换名字了？顺顺，还有你没换头像，你再换头像真找不到你了。”他说：“目前在桃新高架啊，特别的堵车，说这个直接把这个桃花南路，因为这边很多朋友都说这边限速嘛，限速，然后这边。”变得更加的拥堵，就它限速不断的在变化，80、60一段啊，每段这个限速不太一样。然后很多朋友觉得说，但周一早高峰你流量这么的大，你跟限速 有关系吗？你怎么看啊？也可以来说一说。然后很多朋友说快速路60码啊，都说到了这个桃心高架这边有限速，但是这主要是在平峰期你会明显感觉到车速是会有些受阻，但是早高峰的话确实很多朋友对桃心高架的依赖太高了。目前二环线没有开通，你没有别的更好的一个替代的线路，所以在这个桃心高架沿线的这个流量大，导致一个车多，说今天确实这边非常的拥堵啊，他说已经堵到，哦，天哪，堵到南昌大道中了，几百米排队右拐了。这个到堵到南昌大道呢，基本上这一路就通了呀，一路都在车多缓行，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今天周一早高峰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哦，确实是这样的。整个桃花南路高架汇入到九州高架沿线已经是全线车多，现在已经是排过这个南昌大道了，还不是你刚才说的啊，哦，这边的话现在主要是我们来看一下北往南的方向已经是影响到桃心大道和南昌中大道的这个交界路口了，这边的交通压力确实是非常的大啊，一路都是在车多缓行，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的情况，今天周一早高峰确实压力很大，看到了看到了，你截了个图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这边尤其是不管是汇入到九州高架还是说北往南方向，那北往南方向的话对于限速还是有点影响的，因为它到南昌县这边的话限速就一下降到了60嘛，当时交警给我们的解释是说这边货车比较多啊，如果说这个限速提得太高的话容易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周先生是发来了平淡人生啊，现在大交通三群拍到了在瑶湖这边看到的萝卜快跑，你别说这小车还跑得嘎嘎地啊，嗖嗖快，有很多朋友就是正好看到了这边有这种无人驾驶的车辆，所以啊，科技在发展，当然大家也会关注到很多和这个科技有关系的一些事情，大家应该也关注到了工信部是发了一个最新的通知，就说到那个车，就现在你虽然说这个科技在进步在发展，但你不能乱来，我那天看到一辆车就完全连那个门把手的那个位置都隐藏了，你说现在很多车它可能是这种隐藏式的车把手，我那天看到一辆车是啥牌子的我已经忘了，就是那个车连车把手的位置你都看不到了，都不说隐藏，就直接感觉那车把手就直接给进化没了。像这次的话呢，就是提出了不能够配备全隐藏式的门把手，然后也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包括柔性显示屏。就车这个东西吧，安全还是更重要的。包括大家看到最近尊界他那个脚踏板断裂的事情，也让大家觉得说，你现在搞这么多所谓的这种，虽然有很多车确实它车机也不太好用啊，傻傻分不清，但你会觉得说你车机做的差点没关系，你比如说电车，你电池做得好，这个车我整车性能做得好，是不是也能接受呢？AI 时代啊，你怎么看？因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和这个有关系，就你怎么看用 AI 来生成你的婚纱照，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选择用 AI 生成婚纱照吗？我估计很多朋友应该也玩过那种网上的软件，就 AI 生成什么两个人老年之后的样子呀，再拍成一张婚纱照，可能现在大家已经有这样的照片了，但正儿八经你办婚礼的时候，你会用 AI 生成的照片作为你的迎宾照吗？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很多朋友其实在参与，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再继续和大家来聊，现在先有请盐田帮我们打探一下今天8:01中最新的道路变化。早上好盐田。
1: 好的林可，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继续来和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整个南昌城区的一些交通出行变化啊。今天早间的小事故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多一些，首先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在升米大桥这边，目前的话呢主要是进城方向的流量为主，而且在这边又会有一个小的交通事故影响，那不仅仅是影响到了升米大桥桥面上的车辆，包括从这个沿江快速这边上下桥的车辆出行相对来说受到的影响也是会比较的偏大的。那目前从升米大桥到长安大桥中间这个路段的话，目前会是一个全线排满的一个状态，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时候也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同样是在沿江快速这边，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从长安大桥去往到南昌大桥方向，目前也是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那今天早间整个沿江快速沿线，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像是明德隧道，包括在滕王阁隧道当中，以及此时此刻在英雄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以及在八一大桥桥下由北往南方向，都是处在一个 行车缓慢的一个情况当中的，在这个时间段，延长快速路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慢速状态了。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都是需要您预留好更多的耐心和小心。那继续呢，来看一下九州高架这边，目前东西双向都会是一个大排长龙的情况，包括在这会儿的洪都高架，整个的由南往北方向，从广电门口开始，一路是拉到了三高交界口。从象湖片区出来的小伙伴，也是需要您特别注意一下，整个桃花高架沿线出行都会比较的困难。而反向的话呢，目前从南昌大道中上空的这个位置开始，因为受到了之前交通事故的影响，此刻由北往南方向队尾已经是一路排到了南昌动物园的这个位置，整体的出行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偏缓一些。那在早高峰的时间段，各位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啊，因为越急越容易出交通事故，反而会拉低了我们的一个出行效率。最后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还是在丰盛快速沿线，目前不仅仅是长龙胡同和前湖胡同两个路段通行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困难一些之外，目前呢在靠近到了皇家湖立交以及在交桥胡同的这个位置，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行车拥堵的情况。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相互礼让，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0: 好，谢谢您。天再来看到九江市的浔阳西路西向东拥堵300米，赣州市的兴国路东向西拥堵309米，赣南高架路东向西拥堵457米，邵市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2: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再来看到创意装饰29周年庆活动正式启动了，优惠力度非常的大，那有哪些福利呢？我们广电和创意是十年老搭档了，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别待遇呢？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三重叠加补贴，平常啊可没有这个力度哦，1万抵3万，剩下的钱都能置办全套家电了。咨询电话是88206322 88206322，签约还送16大家具，可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优惠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呢？咱们要对听友负责，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都是外包散工，这点确实难得。还有20000平自有仓储，集团器材材料，省去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配送到家。更有10000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职工，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给到这么大优惠，而且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啊，最怕硬性增项，这个真的实在。想报名抓紧拨打88206322 88206322，仅限38套样板房名额。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最近啊，这个天气呢，一早一晚就是变凉了，腿一受寒，全身都会跟着冷。那你想要一条防风好穿，然后又耐穿的这个裤子，来看一下今天干脚油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 Jeep 运动休闲裤，男女同款，裤脚呢束口和平口都有啊，有黑色、深色两种颜色。不加绒款79，加绒款才89，这个价格能拿下品牌休闲裤，性价比真的拉满。不管是日常休闲还是户外运动游玩都很合适，随便搭个外套和运动鞋就能出门。喜欢的朋友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裤子啊。真的就家里的男孩子半大小子需要去这个上体育课的，或者说家里有长辈有老人，秋冬季节需要户外运动又怕着凉的，我们自己呢久坐怕勒肚子的，哎，你都可以来买它，真的很舒服，而且真的很划算。不加绒款就适合给孩子去运动，我们自己去爬山啊，冷了里边可以叠穿一个秋裤。然后加绒款的话呢，就是你哪怕贴身穿也很舒服，也才89块钱，我觉得真的可以买两条，79和89，怎么穿都不心疼，是这大品牌。松紧裤腰还有抽绳款和这个束口款和平口款都可以来选择，而且又是黑色和深灰色，男生女生啊，这个长辈男生是女士小朋友，就哪怕是这种青少年都可以来穿啊，真的非常的划算。今天这款 Jeep 的运动休闲裤男女同款，而且是那种保暖又不臃肿的，而且就算是加绒款，因为它是运动款嘛，就不会鼓鼓囊囊显笨重，而且我们自己穿的话呢也不容易鼓包，穿一天还利利索索，料子特别的舒服啊。你可以买回家来试一试，感受一下 Jeep 的运动休闲裤男女同款，黑色和深灰两种颜色，不加绒款79，加绒款是89块钱啊，甚至价格合适，这个秋季啊给自己买一条这个换季哪怕能穿到这个深冬的裤子，这时候正是时候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因为真的很划算啊，这个

0: 运动休闲裤，不加绒款才79，给自己、给自己家里的孩子、给长辈啊背上都非常的划算。长辈建议买加绒款才89，贴身穿也很舒服。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下单吧。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啊，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啊，之前在上周听友李先生反映说，10月7号中午呢，正常跑完一单滴滴之后，突然显示他作弊了，要停止他14天的服务，但他表示并没有什么不合规的操作，即使联系平台客服也没有找到原因，只说可能是系统问题，也没有能够及时解除停止接单的一个限制。我们第一时间呢联系了滴滴官方，来了解了这个情况的前因后果。我们来马上连线菲菲，看看这个李先生的情况是怎么解决的。早上好，菲菲。
7: 早上好，林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刚刚呢，林可也跟大家简单回顾了一下我们上周六接到李先生的一个投诉的情况啊。我们呢是第一时间就下节目，马上就跟滴滴这边来进行了一个联系，结果呢也及时确认了一下，确实啊不是咱李先生的锅。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一次的误判呢？经过技术上面的一个排查，发现是手机信号误判所导致的。因为在滴滴这边小程序里面的应用里面的一个定位显示，司机的手机号定位漂移到了400公里以外。然后呢是在这个地图上面哈看到了这个司机的网络信号在400公里以外，但是他的接单呢又都是在南昌，所以就判断成了是这个误判导致的系统报错，所以呢也及时对李先生的这个账号封闭的问题呢进行了解封，并且也是表达了会给李先生一些误封造成的这个补偿。那在上周六啊，大概是在中午左右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及时的联系李先生去进行解决了。所以呢确实是一个因为系统误判，可能是因为手机信号的一个错报的原因导致的这一次的问题，及时的解决，司机呢也表示说对处理的结果表示满意啊。那这就是

0: 在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如果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还碰到其他的这种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来及时找到咱们的1054，还有我们的帮忙热线。好的，林克。
1: 嗯，好，非常感谢菲菲的一个介绍。就是谁能想到这系统这么 bug 啊？就是系统出现了一个 bug， 所以给李先生的这个开车遇到了一些麻烦。所以如果大家啊在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这种误会或者麻烦需要去这个解决的话，那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时段来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11和883-3022。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因为有补能续航焦虑，买了插混车，那在充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把它一直当做纯电车来开呢？首先啊，就算把插混车设置为纯电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发动机还是会启动的。就像比亚迪宋 PLUS 的车主手册里面提到的一样，在急加速、车速过高、爬坡、环境温度过低、电量低等等工况条件之下，纯电模式可能会被迫的暂停退出，这个时候发动机就会介入。而且即使我们的开车环境和路况真的特别简单，能够保持不调用发动机一直在纯电模式下开，但是车子内部的程序它也是早就设置好了的，每过一段时间发动机就会自行启动。所以啊，插混车其实压根儿不能一直开纯电模式。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2: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0791-883-3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一零五四帮忙热线啊，继续为大家服务，0791-883-3011和883-3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多朋友都是在说啊，最近在路上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无人驾驶车辆，然后这个平台人生说，他不是在瑶湖看到的，他是在九龙湖的九龙大道，是上要来这儿，范围越来越广，就是感觉我们的这个网约车司机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了。万岁爷说，他说我们公司附近也特别的多，您公司是在哪儿？高新吗？还是在红武滩，可能高新啊、瑶湖，很多朋友都说看到了这种无人驾驶的这个汽车，你有没有搭乘过？估计现在价格比较便宜，大家搭乘过的话，也可以来说说这个觉得价格怎么样？是因为便宜所以你选择的，还是说，哎，你觉得它真的很方便呢？当然对于很多社恐的人来说，他上车不想跟司机有任何的这个接触或者社交，无人驾驶汽车的话，也许是社恐人群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吧。那你怎么看啊？你会喜欢坐这样的这种无人驾驶的汽车吗？这也是其实和我们今天这个 AI 的话题有关系，就是时代变化的非常的快，然后像这个 AI 啊，包括这种无人驾驶的汽车，真的给我们的生活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变化。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早高峰的互动话题啊，你怎么来看待这个在 AI 时代用 AI 直接生成你的结婚照啊？微信也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不过这会儿我们还是有请盐田同学啊，我们来手动人工报个路况。早上好，盐田。
0: 大家好，林可，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这会儿的一个早高峰通行情况。同样的开场呢，也是先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在这个时间段一些新的交通事故。同样是在桃心高架的这个位置，目前在方湖路上空的这个位置啊，由北往南方向有一个交通事故影响，导致目前整个去往到相湖片区的流量都会比较的偏为集中一些。此刻队尾的话呢，间断性已经是一路排到了云锦路的上空位置了。在这边的出行的话呢，相对来说花费的时间会比较的偏长一些。还有的话呢，就是在升米大桥的这个位置，在上个时间段我们也是特别说了，在这个沿江中大道的上空位置会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影响，导致目前在这边整体的出城方向流量也是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积压情况。那各位呢，目前在这个时间段出行的话呢，等候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偏长，而且整个升米大桥目前是全线排满的一个状态。此外呢，就是在风声快速，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在前湖互通的这个位置，由南往北方向会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发生。那目前在这边整体的出行呢，也会比较的偏缓一些。 些，而反向也就是由东往西方向去往到九龙湖片区的话呢，也是因为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导致在这边此刻队尾已经是间断性的排过了皇家湖立交的这个位置了。那在这边的排队等候情况的话呢，就会更加的猛烈一些，也是需要各位呢做好提前相应的一个心理准备。地面层的出行当中的话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地铁大厦的周边，目前像是在怡安路啊、丽景路、金融大街等等的路段出行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偏缓。而主城区的地面层当中的话呢，主要是集中在了解放西路沿线，尤其是由这个由西往东方向，目前靠近到了坛子口，包括在红都大道路口的这个位置，都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的。沿江快速路的北段，也就是靠近到了英雄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的话呢，仍然是处在一个大排长。
1: 嗯，严天，嗯，好，刚信号出现了一些中断，你可以继续。
0: 那因为在英雄大桥这边的话呢，目前总体来看到主要还是以京城方向的流量为主，在靠近到水产市场的这个位置啊，还是需要各位多多的耐心驾驶的。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记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星首选华红。
1: 好，谢谢严田。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势路况。目前九江市的学子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43米，八里湖北路的西向东拥堵318米，甘州市的华街南大道南向北拥堵309米，甘南高架路西南向东北拥堵533米，上市的上饶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06米，西北向东南拥堵332米，迎宾大道东向西拥堵303米。
2: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4: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和大家继续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目前还是要继续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高架沿线啊，在省会南昌，我们的高架沿线红都高架要留意一下，此刻在红都高架的北京路的上空，目前在北往南的方向又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包括从南往北的方向上英雄大桥也是全线的车多排满，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这个周一早高峰压力非常的大，大家周一早高峰都是在争分夺秒，每一秒钟都很宝贵，所以对于打工人来说，穿一件这种轻便好穿脱，然后适配任何场合的衣服，真的也能够节省不少的时间，让自己多睡一小会儿啊。一早一晚又比较的寒凉，穿什么这个确实很难找。那么今天呢，赣交品商城为大家分享了 Jeep 运动休闲裤，男女同款，裤脚呢是竖口和平口都有，黑色和深灰两种颜色，不加绒款79，加绒款是89，这个价格能够拿下品牌休闲裤，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不管是日常休闲还是户外游玩运动都很合适，随便搭个外套和运动鞋就能够出门。喜欢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呢就可以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这次的这个款式啊非常的百搭实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是有两个款， 一个是加绒款，一个是不加绒款，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适配更多的一个场景。加绒款的话，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季节穿，你出去爬山啊，户外啊，出点汗，它也依然是这种面料透气，久坐不闷。加绒款的话呢，家里有长辈老人，他们这个更要保护自己的膝盖啊，这个脚脖子的，那么就可以等到这个时候再穿，里边的这个柔软的绒面能够牢牢的锁住暖意，冷风不容易灌进去，保暖又不臃肿。所以呢，这家里的长辈也能穿，你想加绒款才

0: 29块钱给自己的父母这个看望他们的时候带上一条，他们肯定会很喜欢，男女同款嘛，而且是这个有漱口款和瓶口款，你怕灌风的买个漱口款给老人也很合适啊。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够调节，不会在肚子上呢勒出一道红印子。关键有一个功能非常的实用，这也是我觉得不管是打工人啊，还是你出去买个菜，孩子出去跑跑跳跳都很实用的，就是有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你放手机、钥匙、纸巾啊放在里面，你随意跑跳它都不会掉。这四舍五入对于打工人来说，你今天包都不用背了，有了它就非常的舒服啊。就是设计全都是体现在了细节里，黑色和深灰两种颜色只有一个小小的 chip 标识点缀，所以男生女生都能穿。今天价格也非常的划算，黑色和深灰色两种颜色大家可以买回来试一试啊。不加绒款79，加绒款89，情侣这个伴侣给爸妈给孩子买哦都合适，闭眼入，因为真的只花70块钱就可以买 Jeep 大牌的运动休闲裤。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凭手速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8: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 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好，8点43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交通在线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啊。马路放大镜已经把他今天早这个早饭已经吃完了，然后把他今天早上拍到的这个违章发了抖音，然后说用实力证明频繁变道并不能带来车速的提高，自己说只能带来心理安慰，还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呢。这个有的时候去频繁的变道，并不是说你变得越多你的速度就能快得起来的，见缝插针也并不能体现你的车速好，开车在车技好，开车在路上还是得循规蹈矩啊。这个顺顺同学说南昌大桥这会儿已经废了，因为说到在8点半的时候，南昌大桥这边是双向全线车都排满哦。因为南昌大桥这边有一起事故啊，就导致了这边双向的一个车多。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的南昌大桥，各位也要千万留意一下。刚才有一个这个小车可能估计车速比较快，然后这车是怎么开的呀？这对向撞上了吗？现在我们来重点留意一下此刻的南昌大桥，受到事故影响是全线的车都排满，甚至此刻的沿江快速路啊，沿江快速路的南往北的方向现在也是全线的车多，建议各位啊不要走南昌大桥了。这会南昌大桥在这个应该是在上桥口的位置吧，这感觉是从南四友好路上桥的这个位置是有看到有一起事故发生，这个小车啊是发生了碰撞，撞到了对向车道了，你这是怎么操作的？就想不太明白，真的是大聪明。然后这个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路况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然后这个郑清文不是夺冠了吗，甚至说某个茶饮品牌啊买一送一，好吧，首先是祝贺郑清文啊给我们长脸了，也确实是有实力啊。当然我们再来看一看，所以啊就很多朋友都是说到人给我们自己带来的这个感受真的比 AI 会更加的真实一些，还是喜欢为什么体育运动啊，或者说一些真实的这种体验给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当然8点3刻钟啊，今天的这个早间高峰给我们的感受还是非常的繁忙，很有周一的架势。马上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连线盐田同学帮我们来打探一下。当然装修啊这个事情也就只能 AI 做辅助，它不能替代。现在大家装修都特别的谨慎，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最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没错啊，传统装修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全程被动，但是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这也太有底气了，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由公司兜底，资金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了，难怪工艺和服务都更好啊！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业主手里，底气源自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万平交付仓储，1万平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自主可控。恰逢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即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自享价值1万元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是8820-6322 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次装修你说了算。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刚才猜这起南昌大桥的事故啊，现在依然在处置当中，所以导致目前的南昌大桥到了8:47这个时间点啊，还在给大家添乱呢。马上有请严田同学继续帮我们看看最新的道路变化。早上好，严田。
2: 好的，林可，买文件涨黄红，买鸿蒙涨黄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像南昌大桥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其实除了我们刚刚特别说到的这个地方，其实进入到了红谷滩片区之后，靠近到了红谷中大道的这个位置，由东往西方向还有一个交通事故，所以说因为是两个事故叠加在一起的，处理起来确实是会比较的困难一些，导致目前在这边的话呢，整体的出行已经陷入到了一个崩溃的状态了。而且呢，不仅仅是桥面出行会比较的困难，目前呢，为了配合在这边的一个疏导，所以说目前反向，也就是去往到主城区方向的话，在南四友好路上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积压情况，包括进入到了主城区之后，整个沿江快速路上下这个桥这边的这个车流的话，在匝道的这个位置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滞留。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最好是放弃到南昌大桥这边来进行一个出行。同时的话呢，因为朝阳大桥这边尤其是由东往西方向流量也会比较的偏大，而且在上个时间段我们也特别说了，在靠近到了丰盛快速前湖互通的这个位置，目前是一前一后双向各有一个交通事故，所以说在这边的出行的话，通行也会比较的困难，尤其是由北往南方向，目前队尾呢已经是一路排过了交桥互通了。今天早间的话呢，事故确实会比较的偏多，所以说在对于环线的出行，包括一些过江通道的出行的话，造成的影响确实会比较的偏大一些。即便是到了这个时间段，整个洪都高架沿线，尤其是在树溪路的上空，包括在靠近到了水产市场的这个位置，出城方向出行仍然是非常的困难。那相较之下的话呢，在这个时间段会更加的推荐大家选择到八一大桥或者是像红谷隧道这边来进行一个出行，但是在大桥两端的这个位置啊，还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的，等候的车辆仍然会比较的偏多，所以说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仍然是能够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最后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在这个洪都英雄高架的这个位置的话，目前是进城方向，也就是由北往南方向靠近到广电门口的这个位置，刚刚呢又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所以说各位在这边出行的时候，等候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偏长，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买文件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九界线西向东拥堵443米，旭阳东路的东向西拥堵466米，甘州市的瑞金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64米，新山大道东向西拥堵374米，邵氏的上饶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00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

0: 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抽血的时候发现血液粘稠，不用化验就是高血脂，是真的吗？
3: No.
2: 血液粘稠就是高血脂，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误区。血液粘稠是一个血液流变血的概念，指的是血液本身的粘稠程度增加，它可能和多种因素有关，比如脱水、红细胞数量增多、变性能力变差、血脂升高等。而高血脂，也就是高脂血症，是指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低密度的脂蛋白、甘油三酯水平高于正常范围，是一种代谢性疾病，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患有高脂血症，患者血液当中的脂质成分变多，确实有可能导致血液变得粘稠，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血液粘稠都是由高脂血症引起的，也并不是所有的高脂血症患者都会出现血液粘稠的现象，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如果出现了血液粘稠，不要自己诊断成高血脂，需要做更详细的检查，找出病因，对症下药。
4: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5: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4: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6: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4: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6: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4: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6: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4: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6: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4: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7: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好，8:55了，今天的交通在线呢差不多接近尾声了，继续留意一下这个南昌大桥的这起事故，很多朋友都是问到怎么回事啊，怎么动都不动了，有一起事故现在马上处理完毕了，南昌大桥的这起事故确实是撞到了对向车道，就非常离谱，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啊，检查好自己的车况，那么的车辆呢如果行驶到一定里程出现了这个发动机无力加速，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速车噪音打等的问题，往往就是发动机积碳太多了，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详细了解，发动机的燃油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原价168一套两瓶，现在4套8瓶399，5套10瓶499啊，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这些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放心囤。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下单购买。现在下单呢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香除味。喷雾额外赠送，不要错过啦！好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稍后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盐田先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盐田你好。
4: Hello， 小易，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九点钟之后的话呢，首先来和各位关注到的仍然是在南昌大桥这边。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南昌大桥的出城方向，因为受到了一个交通事故的影响，因为这个事故的话呢，它是双向车道都已经是影响到了，因为直接是冲撞到了对向的这个车道上，所以说目前其实进出城双向的出行都会比较的困难，但是尤其是出城方向，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交通中断的一个状态当中了。目前呢，交警也是在进行一个快速处理的。那目前现场相对来说的话呢，等候的时间会比较的偏长，那交警呢对这个车流也是进行了相应的一个交通管制。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等候的时间会比较的偏久，需要各位呢提前了解一下，尤其是出城方向，建议大家短时间之内呢最好是不要选择到南昌大桥这边来进行一个出行。目前不仅仅是整个桥面全线排满，包括在红城路上的积压的车辆也是非常的多，此刻队尾呢已经是一路排过了桃花路口了，包括在桥下的这个位置沿江快速这边，整体的由南往北方向也是处在一个全线缓行的情况当中，从这个红谷隧道一路拉到了朝阳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而朝阳大桥这边的话呢，也同样是因为受到了一些分流的影响，导致目前在出城方向的行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缓。而反向的话，也就是由西往东方向，目前在九州高架向湖公园上空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交通事故影响，导致目前整体的出行也是会比较的拥堵一些，包括从向湖片区出来的小伙伴，您在这个右转汇集的匝道口的位置等候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偏久。今天早间小的事故确实是非常的多，包括在这会儿的红都高架这边，整体的由南往北方向去往的英雄大桥的这边，之前因为会在受到一个小的事故交通一个小的交通事故的影响，导致目前在这边出行也会比较的

0: 偏缓。那目前事故现场已经撤离了，但是前期的滞留车辆仍然会比较的偏多。在解放西路上空的这个位置呢，各位还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的。那当然过了九点钟之后的话呢，其实南昌城区的流量是有所下降的，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在红谷滩的核心区，尤其是在地铁大厦周边，包括在老城区当中，比如说像是叠山路沿线，整体的出行呢已经开始逐步的恢复正常了。包括在英雄大桥的主桥面，整个的进出城双向以及在桥下的这个位置，基本上来说都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屏风的状态当中。但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个位置，因为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叠加影响啊，所以说这个拥堵预计的话呢，可能还需要持续10到15分钟的一个状态，也是建议大家最好是避开几个因为受到事故影响的一些路段来进行一个出行。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江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文件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星首选花红。
1: 好，感谢盐田的介绍。另外呢，还要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402米，三里大道由西向东拥堵908米，赣州市外环路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488米，邵老师五三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27米。那么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也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了。高速方面，G 区六向荣高速的407公状加800米的瑞干段干线东枢纽至干线东收费站区间，往湖南方向发生一起两辆小车追尾事故，目前这一路段正在单道缓慢通行中。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呢，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局部山区15到16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对于有些慢性胃病，包括胃炎、萎缩性胃炎以及胃溃疡等，应该是积极的采取治疗措施，防止这些癌前病变转变成胃癌。江西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姚伟荣提醒广大听众朋友，45岁以上的中年人可以每一年定期做胃镜筛查，有利于早期发现胃癌，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提高胃癌的治愈率。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0: 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大脑只使用了10%，这个说法流传了很久，甚至还被一些电影和电视剧当作噱头，讲什么只要开发了剩下的90%就能获得超能力。这是真的吗？
1: No.
0: 听起来挺酷，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科学家早就证明，大脑一直在全力工作，不存在大脑某个部分100%不工作。即使是在休息和睡觉的时候，大脑也没有停下来，而是在处理记忆、情感或维持身体的基本功能。用先进的神经成像技术，比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脑的不同区域在执行不同任务的时候都在活跃着。这个谣言被广泛相信，可能是因为人们对于大脑的复杂性不太了解，觉得大脑还有很多的潜能没有被开发。但实际上，正因为大脑的工作机制非常复杂，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应用到了它的各个部分。你看到的每一个画面，想到的每一个点子，甚至是控制心跳和呼吸，都是大脑在背后辛勤运作的结果。所以啊，不要再幻想什么解锁脑力的神奇方法了，大脑已经在全力以赴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它，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让大脑继续高效运转。而对大脑有益的营养成分有很多，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鱼类，像三文鱼和金枪鱼，它们对于提升认知功能和预防记忆衰退具有显著的效果。富含抗氧化剂的浆果类水果和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绿茶，也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和增强神经保护。B 族维生素含有丰富的胆碱的食物，比如鸡蛋和豆类，对大脑的化学信号传递非常重要。如果你真的想让大脑表现得更好，那么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才是关键哟。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

0: 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
3: 说到辣条，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把发源地和萍乡画上等号。其实辣条诞生于湖南萍江，但是在隔山相邻的江西萍乡演化出了独树一帜的流派，收获了海量粉丝。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大批萍江从业者来到萍乡建厂，辣条产业就此在赣西落地生根。萍乡本身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辣都，本地人嗜辣成性，得天独厚的饮食土壤让辣条在这里快速壮大。和市面上甜口辣条不一样，萍乡辣条主打咸香硬核，甜感极低，大多以豆皮为原料，薄薄一张，入口香辣直冲舌尖。花蝴蝶等本土品牌更是几代江西人的童年白月光。从前校园小卖部的爆款，到直播间里的网红单品，萍乡辣条早已告别小作坊时代。如今工厂标准化的生产，配方不断迭代升级，口味卫生都更加稳定。辣条起源虽然不在江西，却在这里长出全新的风味。一根香辣过瘾的辣片，让江西辣味零食被全国吃货牢牢记住。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1到30度，目前实时气温24.8度，东风一级，相对湿度55%，空气质量指数108，轻度污染。早晚呢有轻微的雾霾感啊，呼吸道敏感的朋友呢，户外可以戴一个比较薄的口罩。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翻厂，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持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增长 4.5%， 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增速较八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行。中国物流与联合采购会昨天发布九月份的中国物流业的景气指数，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近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这也是中国大洋100次航次第二航段的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的深度大约是4500米。针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焦点访谈曝光的微货车超载运输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等问题，陕西榆林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且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行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的全链条的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微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呢，国家文物局向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院、景德镇的御窑博物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资质证书，标志着景德镇可以独立开展基本建设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自此景德镇文物考古事业实现历史性新突破，迎来了全新篇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方向盘里有个安全气囊，我相信大部分驾驶员都知道。但是除了这个地方，你的车里还有哪里有安全气囊？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国标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主驾驶和副驾驶都应该配备正面安全气囊，用来保护头部和胸部。根据汽车安全碰撞数据显示，正面气囊可降低25%的头部受伤率，还能够减少80%的面部损伤。现在啊，侧气囊已经是基本普及了，当侧方发生碰撞的时候呢，它能够有效的保护

车主的头部和肩部，不过侧气囊的保护能力也比较有限，于是啊就有了侧气帘。对于侧撞翻车等等一些严重事故，侧气帘的保护能力更强一些。在高端车型上还有远端气囊，以及膝部和安全带上都配备了安全气囊，这就能够对各个方向的撞击都能提供到最有效的保护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一路顺利，我们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小小的一块胶布，中间有个软垫，哪里伤了啪的一贴，创口贴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当我们受了点小伤又不值得专门去趟医院的时候，它就能帮到我们。创口贴真的是外伤神器，所有的小伤口都可以用创可贴一贴了事，是真的吗？
1: No，
0: 并非如此，需要分情况来讨论。创口贴的主要作用，一个是保护创伤，既可以防止脏东西尤其是病菌进入创口进入二次感染，也可以像一层盔甲一样暂时将创口保护起来，减少摩擦触碰带来的刺激和疼痛。另一个作用则是保持创口附近的环境温和湿润，这样就能够促进伤口的愈合。此外还可以吸收创口渗出的少量液体，避免弄脏衣物。这么看似乎有伤口就可以用创口贴，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创口贴主要用于小而浅、

0: 出血少的伤口。以下的几种情况并不适合使用创口贴，比如出血多的伤口不宜用，动物咬伤的伤口不宜用，伤口小而深的不宜用，烧伤烫伤不宜用，化脓的伤口不宜用。这里要顺便说个小原则，如果创伤面积比创口贴上那小片垫子的面积还要大，那就别硬贴创口贴了。比起创口贴，创可贴多了一点杀菌消炎的能力，但在使用方法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异。只要是在正规渠道购买的正规品牌，能找到批准文号、注册证号的，都是合格产品，你可以放心使用。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3: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

0: 且及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

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1到30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6.4度，东风1级，相对湿度54%，空气质量指数88，凉。午后气温最高12点到15点呢，大家还是尽量要减少长时间户外暴晒，做好基础的防晒。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因为车流量大，目前 G60 沪昆高速的623公桩离温段鹰潭枢纽往南昌方向转吉广高速英瑞段往广州方向匝道交通管制了，渝江往上海方向入口封闭。 S41 宁定高速的26公桩加500米营坑收费站到宁都南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 G35 吉广高速的1307公桩加500米英瑞北段白蛇收费站到广昌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是发生了一起货车货物洒落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

0: 也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消息，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我国国际航空货物网络加快织密。记者从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前提前14天。作为连接珠海和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拱北口岸以高效往来见证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与软联通的协同提速，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今天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动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天文科普专家介绍，本次大距发生时水星地平高度偏低，日落后不久就会沉入地平线，观测窗口期十分短暂，属于限时天象，有兴趣挑战的天文爱好者记得把握时机打卡。2026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将于10月18号至22号在景德镇举行，本届瓷博会全力打造集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全球陶瓷产品贸易、世界陶瓷产业合作于一体的重要平台，届时将有800余名境外嘉宾参会，19个国家的37个国外知名陶瓷品牌参展。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6: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8: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9: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10: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1: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5: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来到了10月12号周一，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啊，在我们节目的第一趴呢，还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新车和车市的资讯。 首先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保时捷一到九月份的这个销量成绩公布了，卖了17万辆多，卖的最好的车型呢，居然是卡宴啊！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看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另外呢，还有售价114,900的搭载了 AI Box 的2027款深蓝 L60 以及深蓝的 L06 的追风版啊，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两款车型。而在11:01到11:30之间，我们的修车热线也会照常的为您开通，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难题，到时候都可以在11:01到11:30之间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如果不方便打进电话，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而在节目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车有话说的环节啊，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燃油车型大众朗逸。啊，朗逸呢曾经在这个轿车排行榜当中也是霸榜前三名常青树的车型了啊，但是这两年呢确实车市的竞争很大，也导致它的这个销量哈，有碰到一些这个阻碍。但是我们也跟大家再来看看，就是目前来看啊，这个在燃油车市场当中还是挺有保有量的朗逸，现在的这个车型里面它到底还有什么值得选择的地方。那如果说你还是喜欢这种老德系车燃油车的这个驾驶质感的，想选择朗逸的，咱们在几个配置当中比较推荐的一款配置都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环节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当然在节目全程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除了在我们修车热线环节来打进电话之外呢，你也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过来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大家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2: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2: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5: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卡宴啊，包括保时捷的这个销量。保时捷呢最近发布了他们的一个全球销量数据，一到九月份呢，保时捷全球销量同比下滑了16%啊，累计售出178,532辆。然后保时捷卡宴呢是以59,586台的这个销量，成为了品牌旗下最畅销的车型。那具体来看，保时捷911啊，在一到九月份的销量是42,217辆，同比增长12%。而卡宴啊，刚刚我们也说了嘛，依旧是品牌旗下最销量最高的这个车型，它卖出了59,586台。然后卡宴的纯电版销量是7,002台，卡宴整体销量呢其实也下滑了2%的啊。如果纯电版需求持续旺盛的话呢，等到保时捷全年销量数据的时候，我估计卡宴销量也有望能够实现一定的增长，因为整体销量下滑2%这个幅度其实也不算大，赶赶进度说不定能赶得上来啊。迈凯的销量呢是51,025辆，同比下降了21%，包含了纯电23,029辆。帕拉梅拉车型呢是13,714台，同比下滑了35%。然后还有它那个电动的车型 Taycan 啊，销量是8,699台，同比下滑了31%。而从整个全球市场来看呢，中国市场前九个月交付了21,493辆，也是同比下降了33%。然后北美地区销量是56,088辆，同比下降13%。欧洲啊，包含德国的这个整个销量是44,949辆，同比也下滑了11%。德国地区的销量的话呢是20,954，小幅下降了7%哈。然后其他的海外还有新兴市场的交付量一共是35,048辆，同比都下滑了19%。就是说整体的这个销量都是在下滑，在各个区域啊，各个这个国家呀什么的啊。当然在中国市场的话呢，整个销量的下滑幅度是算最大的啊，那确实在这几年中国车市的这个新势力啊崛起的势头很猛，所以呢也是确实抢占了一部分曾经保时捷的这部分的这个销量了。好，那么说完了保时捷的销量，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新车。 在10月9号的时候呢，深蓝品牌旗下的中型轿车2027款的深蓝 L06 和深蓝的 L06 追风版正式

上市了。那么 L06 这台车型它是有推六个配置，售价是114,900到146,900。L06 的追风版它是两款配置啊，售价是151,900和161,900。值得一提的是啊，深蓝 L06 的追风版采用到了赛道化的空气动力学的设计，并且还搭载了跟英特尔联合打造的车载 AI Box。作为年代改款车型呢，它的整体基本上是延续了现有的一个设计风格，前脸用到的是绽放花瓣灯的一个设计造型，它这个形态啊是来自于这个深蓝品牌的一个 logo， 点亮的话呢它会瞬间啊吸引大家的眼球，而同时新车还会配备到100升的前备箱，提升车辆的一个储物空间。尾部这块呢它是有配备到随速电动后扰流板，最大开度是23度，升起高度130毫米啊，是兼具了视觉跟性能的，时速超过了90码，自动升起啊，然后超过了120码的一个最高的时速，进入到了一个高下压的一个模式啊，这样的话它的动力性能表现也会更加不错。然后车辆的后扰流板呢，它是可以手动自定义无极十档去调整它的一个尾翼开合角度的，然后后续再通过 OTA 去实现。除此之外啊，新车还会将464升的这个全系电动的后备箱啊加入到里头。尺寸的话，车长是4.83米，车宽1.9米，车高1.48米，轴距2.9米。那这是说到了深蓝的 L06， 很多人说追风版跟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啊，首先就是 L06 的追风版在现款的深蓝 L06 的设计基础之上呢，它会增加前唇、侧裙还有后唇等等这些空气动力学的套件，来提升它的一个性能表现。啊，运动感呢也会得到更好的提升，这车看上去呢就更有那种赛道基因的感觉了啊。然后配置的话，它会有提供到车辆启停安全辅助，还有起步障碍物提醒、停车积水避让、停车开门预警、智能哨兵模式、环境智能推荐开启，还有视频风险标注、智慧寻车、智能的识物识人等等这一些智能化的一个配置在里头。然后内饰这块哈，追风版它这次作为一个新增的版本，它会用到15.6英寸的 2.5K 向日葵中控屏，支持13度的智能左右偏转，能够实现主副驾驶的一个视角自动切换，同时还配备到了50英寸的 AI HUD 抬头显示。深蓝的 L06 特别版呢，它还搭载了 AI Box 啊，在端侧的这个大模型加持之下呢，它的座舱交互就不再局限于指令加执行的这种固定模式了，而是能够主动的去调用声音啊、视觉数据感知环境，还有预判需求，提供贴合当下场景的一些服务。在安全防护方面呢， AI Box 是补强了传统智能辅助驾驶的一个低矮感的感知盲区，能够实现全场景的安防的一个覆盖啊，就是比较低矮的这个事物它也能够去监测到，更加能够提升它的一个安全性。动力上，2027款的深蓝 L06 呢，它是只推了纯电动版的车型，都是用到了后置单电机的布局，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 CLTC 续航分别是560、670、530和635四种选择，还提供了主动功率控制技术，通过实时监测它电池端的一个电压动态的波动啊，同步分析它的一个这个吸充放的一个倍率，包括它这个温度的梯度，以及包括电池的健康状态等等，通过多种参数融合来实现优化的控制啊，更精准的去预测电池的一个真实的潜力，即使是在低电量的情况之下，它也能够稳定的输出它的一个动力。而除此之外呢，车辆还会提供到6000瓦的外放电，支持户外一些露营的场景啊，你比如说用什么电饭锅呀、电烤架呀、电热水壶、投影仪、氛围灯什么的啊，它都能够用得了，比较适合这种户外的场景。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看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修车热线就要正式为您开通了。大家爱车在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接下来正式为您开通我们这一时段的修车热线。
4: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1: 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啦，两部电话0791-883-0011、883-0022。先来请进一下我们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5: 贝贝好。
1: 嗯，黄师傅今天在周一节目当中有什么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可以先说一说吗？
5: 嗯，是这样的哈。嗯。我们刚刚拆了一台发动机下来，早上把它打开了，昨天开始拆。
1: 嗯。
5: 早上把它发动机解体了，解体了之后，我们用内窥镜看到了这个是第二缸，发动机第二缸的排气门，就是一个好大的孔。排气门一个好大的孔，第二缸就不工作了。嗯、不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我们确实查不到，问他讲什么原因。当然有的时候他倒霉，运气不好，讲的好多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个就是出在什么这个原因出在什么的呢？因为他我就问了一下他，他讲他几乎没有加过中石油、中石化的油，就几乎。

0: 没加过，都是加的那个所谓的黑油。我就说这黑油，这个缸，我们打开发动机，这个缸活塞的顶部全是黑色的积碳。
1: 那就也还是加坏了油导致的这个情况吗？
0: 对，气门排气门冲掉了，排气门冲掉，吃个好大的口子，有个黄豆那么大的口子，吃个好大的口子。这个原因，他问我什么原因，后来我就问他，我们这样找原因，没有什么原因。结果就跟他讲，我说你加油加什么油啊？他我加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油。结果我就看，就分析了，这个油啊，这个为什么这个油会便宜？它不是无缘无故的便宜，都是到那个加油站加油。当然运营成本，我原来讲过，加油站的运营成本有关系，但是这个跟这个油的关系不是太直接，是吧？但你工人要赚钱，他的工人也要拿钱的，跟你加油的那些小哥哥小姐姐，他们也要拿工资的。
1: 嗯，
0: 这个工资大不了就是可能多了，我多几百块钱，少几百块钱，这个成本，这跟你一天加的油的成本呢，这样核算起来不是很高，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确实他油便宜，而且一升要便宜将近，有的时候一升要便宜1块钱，哪里来的呢？就是油的质量在这里，你看这下就明显的说出来了。当然不是讲每个人加油都会这样的，但是它就是比较明显。一般像冲这个气门呐、啊，都是排气门，都是我搞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修过很多这样的例子，都是因为大部分都是起码80%是因为加坏了油，所以我们。比如说加油的时候确实便宜好多，当然便宜快的没有，便宜5毛钱的很多，我看到。
1: 嗯、
0: 啊、
1: 但还是要慎重嘛，这种对吧？
0: 所以说大家我不建议去加这个便宜5毛钱的油。
1: 嗯，还是到正规的加油站，规模大一点的
0: 加油
1: 站去加。那他现在那个车二缸
0: 修一下，随随便便修一下几千块钱，要发动机踩开了都解开了，
1: 嗯，
0: 解体了。
1: 哎呀，
0: 气门换一部，
1: 还是又是得不偿失的一个事情。
0: 哎呀，还要绞气门，哎呦，好啰嗦，划不来，太划不划算。
1: 行，黄叔每次看到这样的事情，其实都特别揪心。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因为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嘛，什么黑油啊，特别是那种便宜的燃油、机油、各种油液，都是不要去乱加，因为对于发动机、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于我们车子的一个硬件来说，伤害非常大啊。所以
0: 对伤害很大，
1: 这块一定要慎重起来哈。好，感谢黄师傅的提醒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面有朋友提了一个问题，说他有一台19年的凯美瑞 2.5 的汽油版，他说最近这一段时间经常亮一堆故障码，然后也去检查了，说是四缸缺火，他换了火花塞，换了点火线圈，但是过了几天呢，启动他会又亮这个故障灯，平时开的时候没有抖动，开起来就很平顺，没有异响，就是每次用车的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啊，过2分钟它就会亮这个故障码，去了呢去检查又说是四缸缺火，然后就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怎么排查？
0: 这位车主啊，修这个车啊，他愣准一个死理，仅在那个修理厂修，你换个修理厂不好吗？
1: 那黄叔，
0: 哎，
1: 他这个故障大概有什么方向？
0: 他这个故障不是点火线圈跟火花塞的事，比方说这组线束 ECU 电脑甚至喷油嘴不工作，失火它不火花塞点火线圈是首当其冲，但是我们的喷油嘴卡住了不工作，它在试验它也会告诉你失火啊。喷油嘴不工作的这很好办，很好办，那个如果喷油嘴雾化不好很好办，加那个我们的铁皮三效，
1: 嗯，
0: 加进去它清洗一下啊，这是可以，但是还有一个，都是喷油嘴，这证实他工作，这个什么都好，但是有一点，他就查是这个爆故障嘛，对不起，这个时候你要去检查你的 ECU 第四缸的发火，他这个是不是他的芯片出了问题？
1: 嗯，一个是清一下积碳，另外就是要去看看那个控制芯片什么的这块。
0: 对，看这个跟这个把这个 ECU 拉到看一下，甚至 ECU 它到我们的这个线路。
1: 嗯，
0: 是不是有问题？这个线束是不是有问题？都有可能。
1: 嗯、就是报线束坏的话，那就是可能报错误信号了，是不是？
0: 不是，它是事实上它确实失火。
1: 确实失火，嗯。
0: 这是失火，但是呢，它开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就是它失火就是在那
1: 启动
0: 那开到10公里的时候，它当中有2下，它就是每2下就是几秒钟，
1: 就 就给他恢复
0: 一秒钟两秒钟甚至一秒钟都不要。
1: 嗯
0: 他点一下火，他说不点火了，不点火对不起，他就给电脑给记下来了。啊，就这样去找，不要去再换火花塞换电火线圈了。其实开始啊你要怎么样呢，开始就把第三缸跟第四缸的火花塞互换一下，
1: 交换一下看看
0: 电火线圈，互换一下，
1: 是啊是啊，
0: 然后我们再去跑，
1: 看看还会不会。
0: 如果跑完的时候他又报第四缸，你根本就不要换这火花塞跟电火线圈了，你再找其他的原因了，就不要再找了。啊，如果可以的话喷油嘴也换一下。啊，如果确诊确定了喷油嘴还是第四缸失火，喷油嘴换到第三缸去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找线路上的问题。
1: 嗯，是要一步一步排查来，对吧？
0: 对，
1: 因为黄师傅
0: 一
1: 般换那个火花塞电火线，他可能都会先去几个缸的兑换一下，看看他那个故障码是不是还在，然后再去换。他这个就是可能直接换了，但是有可能不是电火线圈火花塞的问题，好吧？
0: 对，不是电火线圈火花塞的问题。对，
1: 哎，然后铁人三项，我们给您说一下，如果你要下单这个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回复三，你点击链接就可以去下单了，去拍个四套五套的这个，然后买回去呢，连续去加个两到三瓶，一箱油加一瓶啊，然后连续两到三次你去加一下看，看看过段时间会不会好，如果好了就正好解决了嘛，如果没好，咱们再进一步去排查那个线束的问题，好吧？好，来到了11:30，我们今天的修车问题暂时就先回复到这里啦，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继续来和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8: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0: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8: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13: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 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

0: 让我说给你听。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11: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正在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一款很经典的车型啊，曾经在销量排行榜当中前三名里面，人家也是常青树的，谁呢？大众的朗逸。你想想哈，如果放到大概6到8年之前。10万块钱左右买一台燃油家轿，很多人呢可能在这两年都会说，你这个价位看看新能源嘛啊！但是原来说实话，有一台车啊，真的是逃不过大家的选择，是谁呢？就是大众朗逸了。原因很简单，原来为什么大家总会去看这台车呢？它空间在这个级别算够大的，动力成熟啊，然后德系车的这个驾驶质感嘛，大家又是有目共睹的。动力成熟，维修起来，因为这车常见，所以修起来其实也便宜。关键是啊，你开一段时间卖，二手好出，价格也比较稳。2026年8月啊，现在朗逸的销售这个现状有多少呢？在今年的8月份，它是卖出了14226台。这个成绩吧，你放到原来跟它的这个销量成绩比，一个月卖2-3万那个时候，啊，确实折了不少哈。但是呢，还是继续把燃油轿车销冠的这个身份是拽在手里了啊。卖10000多呢，是因为很多人在这个价位确实都是选新能源了嘛。但是现在你要知道，朗逸啊，它不再是一款车，而是星瑞加朗逸加朗逸 Pro 这三张牌，代步、入门、经典、家用、进阶智能。它三就是各管一摊，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它家族化这里面三个不同的类型到底有什么区别，咱们又应该怎么来做选择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5: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2: 好，说到这个朗逸啊，它现在不是星瑞加朗逸加这个朗逸 Pro 三款嘛？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朗逸 Pro。朗逸 Pro 呢，它的车子外观啊，基本还是延续了家族化的这个设计，贯穿式的前车灯啊，带上可发光的那个徽标，还有贯穿式的这个镀铬的剑阵下的一个格栅，整个视觉效果看上去其实还是偏沉稳啊，然后德系车的那种家用感还是有的。但是家族化的这个设计往往会让大家觉得傻傻分不清楚，是吧？但是在大众一代又一代的家族设计当中呢，早已经就是声音此道了啊！厂家对这套外观还是有足够的信心，喜欢的朋友嘛，也会觉得哎，我就是喜欢它这种沉稳的风格，对吧？比较家族化的这种感觉。而朗逸 Pro 它的前脸看起来变化会比较大，但是来到侧面还是能发现它跟老款朗逸车身比例上面是非常像的，车长是4.72米，车宽1.8米，车高是1.48米，轴距2.68米，这个尺寸也非常经典了啊。车尾的线条比较偏饱满，但是又有一定的层次感。贯穿式的尾灯的设计呢，已经是在现在的车型当中屡见不鲜了。不过呢，可能是受限于它的一个车身尺寸，它的车尾那个视觉重心看上去还是有点偏高。从车头跟车尾来看呢，朗逸 Pro 它确实有一点点小帕萨特的那个感觉。灯组啊，贯穿式的装饰，还有横向的线条，共同拉宽了它的一个视觉效果，整体的风格会比老款更显成熟。而朗逸 Pro 呢，同时有提供到两套外观啊，其中它的星空版会用到更大面积的这个黑色的格栅，运动感也更强。偏好这个稳重风格的朋友可以侧重选择这样的一个前脸。那么进入到车内啊，朗逸 Pro 它全系有配备到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还有12.9英寸的中控屏，支持苹果的 CarPlay 和华为的 HiCar。中控台它是保留了横向的布局，屏幕的位置呢比较清楚，然后驾驶员查看导航啊或者调整功能的时候呢都不需要去明显低头。整体的设计呢没有刻意的去堆叠复杂的这个造型，更加会偏向于熟悉的这种家用风格一些。然后车机本身的操作流畅度还行啊，然后菜单的容。

层级还比较容易理解，不会特别复杂。除了导航、空调和车辆设置，它还支持像其他的一些第三方的 APP 啊，音乐呀、视频的这些应用它也支持一些，少部分的，不算特别多。然后储物空间能力的话，因为轴距就2.68米嘛，所以不能说表现特别优异，中规中矩吧。座舱内的储物格大多是在这个前排，后排的话除了车门跟扶手箱后方的这个浅槽之外，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能够去放小物件的地方了。后备箱的容积还行，常规状态下的话呢，就能放得下3个尺寸的行李箱。我们来说一下配置的推荐啊，不考虑经典版跟星空版的造型差异，朗逸 Pro 的话呢，你可以看成4个配置层级，它的指导价是覆盖了120,900到145,900，然后终端的话呢，也会跟你所在地区不同，会有一些变化，个别地方它可能还会出现40,000多的一个优惠哈，得看。如果说你对动力要求不高，其实我个人推荐，如果选择朗逸 Pro 的话呢，比较适合去选择 Pro 1.5升的600万的那个纪念版，它会比入门版的这个朗逸指导价高8000，但是它增加了 L2 级的一个辅助驾驶，然后还有前排的中央气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35 济广高速1307公装加500米，英瑞北段白舍收费站到广昌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货物洒落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G56杭瑞高速的243公装加500米，景步黄段银川特大桥上往瑞丽方向有一辆客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再来，这是我们在江西省境内高速方面了解到的这个情况了，马上再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局部山区15到16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生产销售无 3C 认证充电宝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得到明显遏制，生产经营主体的合规意识普遍提升，集中整治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监督检查充电宝生产企业425家，销售市场1496个，店铺5.56万家，共享充电宝及网售充电宝81.2万个，发现问题线索395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已经公布，共有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获奖，其中张雪机车 820RR 获广交会 CF 奖至尊金奖，另一款获至尊金奖的产品是质询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昨天落下帷幕。10月9号至11号，来自10多个国家的90多位外方来宾在崖壁前谈保护，在车间里看制造，在古城中画更新。议题从遗产保护到产业转型，从城市更新到协调发展，看似讲洛阳，实则答世界。一座城市如何既守住历史的根，又走好今天的路。昨天，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以专题展览形式，系统展现中国侨联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光辉历史。近日，南昌100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顺利完成送电调试，标志着我省6张网首个新型电网重点工程暨15、17首个特高压交流变电工程建成投运，总投资3.54亿元，投运时间较计划提前1个月。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2: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0: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0: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2: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0: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创意呢是十年的老搭档了，这一次也是专门针对电台的听众征集38套的样板房，名额一共38个啊。那么入选了这个样板房之后有什么待遇呢？啊，你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叠加，平时自己去找他们绝对没有这个优惠力度的啊。你现在花1万可以抵3万，相当于立省了2万块钱，省下来的钱就可以去用来置办全套家电了。咨询电话88206392，88206392。签约还会再送16大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那么优惠力度这么大，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偷工减料哈，这个咱们得说，必须得对听众负责的。这价格实在是因为创意他们没有什么中间商，创意呢他拥有2000多名的自有直管工人在江西地区，然后还有自有的培训基地，他们的工人都是持证上岗的，就省去了包工头抽成。有不少的装修公司都是外包散工嘛，所以说这一点对于创意装饰来说真的是很难得的，他们自有的这些工人。另外还有20000平的自有仓储，集团集采的这个材料也能够省去中间商加价啊，24小时就能把这个材料给你配送到家里了，效率也更高。还有10000平的定制工厂、橱柜、衣柜都是自主生产，工厂加直供，工人仓储工厂全部都自营，就能够从源头来把控，所以呢也能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并且创意他们还承诺零增项啊，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间乱加价，还支持你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节点验收合格了再付款，付款价格双重透明保障。装修最怕隐形增项嘛，找创意装饰啊就有更好的这个保障了。想要报名的话可以赶紧拨打电话88206392，88206392，全江西省只有38户样板房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哈，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咨询了。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你别再对我笑，笑得我的小心脏在扑通乱跳。我不敢抬头，害羞到脸红彤彤，就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笑。写一首。

0: FM 一，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其实说到选装修，很多朋友都会特别谨慎，因为毕竟花出去的钱多啊，就是几十万十几万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嘛，花出去了钱就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传统装修行业都是这种先交钱后施工，那这样的模式呢，就是会让业主全程觉得很被动。但是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业装饰他们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啊，这个就真的很有底气哈。整个装修过程更加的简单透明，你每一步装修的过程验收了之后再去付款，水电合格了付水电钱，泥工合格了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呢砸掉重做，这个全部公司来兜底，资金呢就可以全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再也不怕什么跑路烂尾拖工期啦，所以工艺跟服务也能做得更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到钱，主动权就全部在业主手上了。底气源自越有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有超百家的门店，江西呢就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还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万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自主可控。现在恰逢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交1万能够抵3万，直接立省2万，而且签约还会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在江西仅此一家。想装修不踩坑，想掌握装修主动权，就记得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
2: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3: FM 105.4

0: 锋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首惠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未来几天啊，预计前期，也就是今天到13号，全省依旧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中期14号到16号，转受高空低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影响，北部呢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15号北部大部分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后期17号到22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未来10天，全省部分地区天气连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升高，请注意用火安全。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已完成逐级提速和全线拉通试验，实现列车每小时385公里时速通行，并将于近期开展运行试验。这也标志着巢马高铁今年年底前全线开通运营已进入最后倒计时。当地时间10月11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当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第3名，提前锁定年度车手亚军。近日，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这是香港连续第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印证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和简单低税制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

0: 定性，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竞争力再获国际社会认可。第六届万载花炮文化节将于10月31号至11月2号在万载龙湖公园烟火燃放国际赛事中心及相关会场举办。本届文化节开幕式暨大型文艺烟火汇演将首秀10000平方米超级焰火矩阵，以像素点表现手法在夜空呈现光影画卷，同时打造三维立体烟火作品日照金山，将20000平龙湖水面覆盖。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蔻驰的包。那么这次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蔻驰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看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打探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首惠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交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素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干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来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辆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间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局部山区15到16度。13号全省晴天间多云，14号赣北多云间阴天，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赣中赣南晴天间多云。15号赣北阴天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赣中赣南多云间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出现。16号全省多云间阴天，其中赣北部分地区有短时的小雨。17到19号全省多云，其中赣北北部局部地区有小雨出现。20到22号赣北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赣中赣南多云的天气。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9月份中国物流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日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

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升涨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成功卫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欠第一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

0: 没有，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起来路，它拖大山野的风，叫你少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

0: 公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更新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辆正常。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蔻驰的包。那么这次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蔻驰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数80凉的级别，紫外线的指数较强，建议涂擦 SPF 20以上 PA 加加的护肤品避强光。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11号，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交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

0: 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道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条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晴天天气，气温21到30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9度，南风一级，相对湿度40%，空气质量指数80，凉，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中。

0: 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是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方倾斜。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新高。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上面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3: 好的，来宾，买问界找华宏，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来和各位关注一下五点之后整个南昌城区的一个交通路况。首先需要各位特别提醒到的就是交通事故，目前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在桃心高架的这个位置，目前呢靠近到了东岳大道口这边，由北往南方向，也就是去往到象湖方向的话呢，会有一个小的交通事故影响。那目前的话呢，尤其是去往到颐富苑这边的车辆，其实通行的这个影响还是会比较偏大一些的，各位在途经的时候还是需要您特别的小心避让一下。此外的话呢，就是像九州高架这边。

0: 开始提前开启了一个晚高峰的模式啊，虽然说才是刚刚5点钟刚刚通过，但是呢在这边已经开始出现了流量激增的一个情况了，在这边整体的行车也是处在一个走走停停的状况当中。那相较之下，比如说像是在此时此刻的洪都高架沿线出行就会顺畅比较多，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也是可以放心选择的。而且在这个时间段的一些过江通道，像是长安大桥啊、升米大桥包括南昌大桥，此时此刻整体的出行都还算是会比较的顺畅一些，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出行。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景德镇大连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590米，赣州迎宾高架路

0: 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一到二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晴，21到31度，九江晴，18到29度，景德镇晴，17到30度，宜春晴转多云，19到30度，萍乡晴转多云，20到32度，新余多云，20到30度，吉安晴，19到32度，上饶多云，17到31度，鹰潭多云转晴，18到31度，抚州晴，18到30度，赣州多云，20到32度。厚德基因，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对于颈椎扭伤以后的病人呢，如果是扭伤比较轻，通过积极的注意休息保护，多数还是可以完全愈合的。江西省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对于这颈椎扭伤，症状轻的话可以通过积极的治疗也是可以痊愈的，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个颈椎它的损伤比较严重的，那就有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财政部近日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良好。围绕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支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等方面，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精准发力，并加强与其他政策协同联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他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赛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黄曼玉以4-0击败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0: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1: 听我的，帮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0: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七零。
4: 今天呢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哎呀，小的时候啊，爸爸妈妈总感觉他们对我们说过很多的话，但我们都觉得哎呀真唠叨。但是后来呢，你就会发现长大以后才发现呀，他某一句唠叨的话呀，感觉说得很对哦。
5: 但有一些也不见得都是对的。
4: 是的，所以今天咱们探讨的话题就是小的时候爸妈哪一句唠叨你长大以后突然发现，哎，他说的很对，但是内心觉得说的不对的，那就不用说了啊。
6: 我感觉大家会记得说的不对的，
4: 可能说的不对的偏多，但是说的对的肯定也有，是吧？
6: 对，
4: 我们就要听那句对的，好不好？
6: 勤能补拙这种什么笨鸟先飞，应该是经常在念书的时候可以听得到的吧？对不对？
4: 对，那我觉得就是我爸妈有一句话，其实。我当年觉得不对，不是，也不叫觉得不对，当年就是没当回事儿，现在觉得很对。
6: 什么？
4: 叫他们一定要跟我说，他说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就是一个分数的高低，而是它是影响你一辈子的事儿。
6: 对，因为其实你会突然发现，好好学习，它之后在你的很多的生活、工作当中呢，都会慢慢的渗透到。
4: 对，
6: 它其实学科像数学啊、语文呐、啊，都会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你不知不觉其实就可以应用到它们。很多都是应用学科的，对我们以后的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对，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朋友们，在日常的待人接物当中啊，就有的人会吃亏，有的人会上当哈，大家发现了没有？但是你仔细去想一想这个事儿，大部分都是有文化的骗到了没文化的，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没文化的骗到有文化的，这种事儿不是没有，概率偏低。
6: 就是他可能会更加拿捏人的心理嘛。
4: 对，等等等等，
6: 学心理学。
4: 不是，咱不是说鼓励那些有文化的去骗人家哈。但是呢，咱们提高文化呢，不容易上当受骗。哎，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曾经有段时间哈，那个电话里边你接到一些那个诈骗呐、或者说忽悠你的呀，对吧？甚至有的他不是说忽悠你，可能人家就是推销，对不对？但你就会发现，你的文化更高一点的话呢，就是你比较理智一些，你的文化稍微欠缺一点呢，感觉你容易跟别人的节奏走。
6: 但是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呢，也不能太过于盲目的自信。就像之前大家都知道那个新闻一样，
4: 你是说那个教授？
6: 对，每次遇到这样的类似的话题的时候呢，都要把这个教授再拖出来说一遍，我觉得好对不起他。
4: 你知道后来就是有个人帮那个教授洗白，人家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家对教授有个误解，人家成为教授是代表人家在某一个领域
6: 学术
4: 登峰造极，
6: 对，
4: 不代表说人家在各个层面都懂，
6: 对，
4: 对吧？比方说人家是个数学教授，你语文上忽悠了人家，那不是很正常的吗？就这意思。
6: 但是你知道数学教授他一般逻辑思维能力都很谨慎所以他都是很紧密的，你知道吧？就是，但是我告诉你哈，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太盲目的自信，所以刚才不是说了加了个前提吗？
4: 就我觉得别人骗不到我，
6: 自信，
4: 对不对？我觉得别人骗不到我，
6: 不能太过于自信了。
4: 你说到这儿，其实我想起一个朋友哈，就是。他爸爸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记者。
6: 嗯
4: 嗯，但是有一回呢，就是他很久没见他爸了，他去他爸家看

0: 哇、哦，家里堆满了各种货物，你知道吗？
1: 啊，
0: 真的叫挪不开腿。
1: 该不是买了老年人的保健品吧？
0: 你说对了，各种，这个是保什么的，那个是保什么，这个保什么，那个保什么，他爸每个跟他呀如数家珍，头头是道啊。他都无语了，他说爸，你也是一个资深的这么多年的老记者了，怎么的不是？他爸说，哎，所有上当受骗的我一律没买，这些绝对都是有用的。他说你不用跟我说、哦、别人被骗是别人事，我是绝对不会的、啊、然后他就很尴尬的走了。
1: 他以前应该也做过相关的报道吧，为什么在年老之后呢就发生同样的问题？
0: 哎，你说的这个，其实刚才咱们不是聊那个话题，就说关于这个教授哈、啊、会不会上当受骗这事儿啊、
1: 嗯嗯、
0: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笑话，虽然大家一听都让那笑话，但我觉得那个笑话它很有意思。
1: 嗯哼，
0: 他当时这么说的，说有一个大妈不小心进到了一个群，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群，
1: 嗯，
0: 后来看他们讨论的内容、
1: 嗯、
0: 就说一滴水从高空多少多少什么地方如果掉下来会不会把人给砸死了，
1: 嗯，
0: 就一句这样的话。然后呢紧接着就各种公式在那套、
1: 哦、
0: 哇，他们在那算哇，哦，这个大妈就发现了，哇，这是一个专家群，全部都是好厉害的学者在那算啊、
1: 哦、
0: 这样算那样算、
1: 哦、
0: 最后也没讨论出个结果，就一直在那讨论，眼看着他们就是都快争起来了，这时候大妈就说了一句话、
1: 哦、
0: 你们没有淋过雨吗？然后群里就安静了。
1: 嗯，
0: 你猜结果是啥？
1: 啥？
0: 这个大妈被踢出了群。后来它是一个笑话哈、但是后来我们听完，哎，我们突然觉得，嗯，
1: 好像是这样，刚
0: 哎，好像是哈、
1: 哦，
0: 对，
1: 但是
0: 公式我们不懂，哲理我，
1: 就是学这个理论的人就会觉得说啊，然后物理的这个东西往里一套或者怎么样，哎，这边一加速度一个干什么下来，那不是加重
0: 了吗？对，
1: 那一砸肯定会呀、啊，怎么样，对不对？
0: 但是人家就拿一个生活常识直接让你们哑口无言，所以这个理论和实际它真的是要联系得上哈。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娇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娇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5: 好的，雷鸣，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这会儿的一个晚高峰通行情况啊。首先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在南昌大道靠近到了市腰路上空的这个位置，目前在这边会有一个小的剐蹭事故，但是呢对交通的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在此时此刻这边的流量还算是会比较的平稳，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小心避让一下就可以了。那此外的话呢，就是九州高架这边目前东西双向已经开始呈现了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由东往西方向，目前队尾从象湖上空的这个位置已经是一路排过了三高交界口了，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花费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偏长一些，需要您提前了解一下。那此外呢，就是在丰顺快速这边，尤其是靠近到了前湖互通的这个位置，由南往北方向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些的这种排队等候情况，包括在这个时间段的庐山南大道沿线等候上八一大桥的车辆也开始逐渐的增多，那各位在这个路口处呢也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的。最后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目前在北京东路的高新大道路口和在京东大道路口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都会有超过200米的一个排队等候情况，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也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有任何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娇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娇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娇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娇优品商城去 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4: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精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多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精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小时候爸妈的哪一句唠叨，长大以后啊，我们发现，哎，说的很对啊，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7: 我先插播一句哈，我们先不说小时候，就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平时我们在分享好东西的时候呢，唠叨了很多了，但是大家呢都有个滞后性还是怎的，我不太了解。
4: 就跟我们
7: 有时差似的。等到这个活动过去之后呢，哎，都来说了，哎，那个活动优惠还有吗？那个旅游路线还有吗？那个去哪儿我还可以去吗？之类的，对吧？
4: 是，他们总觉得就是我们经常在说，他们总觉得好像我晚点我再。看看我没关系，其实等到你想动手的时候人家已经下架了。
7: 对、哎、很多东西呢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线上推的这些东西哈都是无限的哈，
4: 对对对，
7: 不是无限期的，它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
4: 是的，
7: 就比如说创意装饰29周年庆的活动呢，它从正式开始到现在呢已经真的很长时间了，就它的结尾呢也快了，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再错过这个时间，就是这个可以享受到优惠福利的时间了。因为创意装饰呢是我们差不多有10年的这样一个合作老搭档了，所以这次在他们29周年庆的活动的时候呢，也是针对我们电台听众的征集38套样板房，所以有38个名额，就是入选之后呢是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平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力度，你可以就是享受到1万抵3万的这样一个优惠政策，省下来的钱呢就可以置办很多东西。咨询电话呢是88206322 88206622，签约呢还会送16达的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帮你配齐了。所以大家呢就是不要一直就是等着说，哎，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其实 我大概看了一眼哈，时间真的不多了。
4: 是的，那所以想装修的朋友呢，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福利了啊。
7: 哎，对，我们再说回刚才雷鸣老师就是说的那个话题哈，因为当时我太想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来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声音都重叠到一块了呢。
4: 好，我们来给大家看到一下啊，今天大家参与我们这个互动话题聊到了哪些。哦，这个永远的活雷锋说，他想到那句话是爸妈老师说的，就不要总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
7: 好多口就给吃成个胖子。
4: 我觉得小的时候我们听这句话啊，觉得是很有道理，长大了以后就发现怎么真的一不小心就吃成了个胖子呢？
7: 这胖子不是一天吃成的，是这个意思吗？
4: 是这个。好，再来看到身体棒棒的啊，他说的那句话是寒从脚下起。
7: 啊，这个是真的。
4: 对，小的时候不觉得哈，现在突然觉得，脚没有保护好，一下就着凉了。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哈，朋友们。
7: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千禧年附近的时候，就很流行那个，就是穿紧身裤，然后露小脚踝的那个。
4: 哎，后来突然一下，大家都不那么穿了。
7: 对，因为先不说这个研究学者，就是什么通过各种的方面的研究发现呢、啊，说这个露脚踝啊会如何如何啊，会怎么样哈。但是真的，大家现在还都蛮保护自己的脚踝的，好像一到了特定的时间就会把秋裤穿起来。
4: 是的，其实我记得之前还给大家分享过，他有的是劝大家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可以穿双袜子，但是我觉得好多人做不到。
7: 我觉得好热呀，我试验过，真的、
4: 这个确实是难。
7: 我坐月子的时候就听老一辈的话嘛，就是不能着凉，我也是穿了袜子。
4: 所以用这种方式。
7: 对，而且那个时候
4: 真的好难做到。
7: 夏天
4: 呢、
7: 我怎么能做得到？
4: 那确实是这样啊。好，再来看到这个其他的朋友留言他说了很多，是的，都是永远的活雷锋啊。他说然后我现在坚信好事多磨啊，好事多磨这句话他也是相信了这样一句话，是吧？
7: 但是多磨也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是磨着磨着磨着可能你就习惯了，
4: 可能磨着磨着你最后觉得怎么都好了哈。他还说还有类似于什么人暖腿狗暖嘴。
7: 这个我没有听过耶。
4: 诶，这个我也没听过，就说人就是要保护好腿不要着凉，然后狗要保护它的嘴别着凉吗？
7: 啊，小狗要戴口罩吗？
4: 这
7: 我没有听过耶。
4: 这是你给人家加出来的。哦，反正他就说大冬天他一定要穿保暖裤。上面可以是短袖加外套。冬天怎么穿不至于吧。
7: 但是东北是可以这样子的，因为东北的室内是有暖气的，所以外面穿的厚厚羽绒服之后呢，然后里面穿这个轻薄的衣服，就是到室内之后脱掉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4: 那要他这么说的话，那我记得那时候带队去西藏的时候，对吧，他们那个藏族的那个很多衣服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袄子把它一掀开上面又是个短袖，对吧。
7: 你是说把那个衣服露

0: 甩一边的那个，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
0: 刨
1: 他们
0: 子。
1: 早晚温差特别大嘛。
0: 对。
1: 我们现在这早晚温差虽然没那么大，但是也有个10度，所以
0: 嗯。
1: 大家真的是一定要防寒保暖做好啊。这
0: 就
1: 个，
0: 三明治穿衣的方法又来了。
1: 哎，没错。好，再来看到这个治安局留言说“恶向胆边生”，这句话啥意思？我听得很熟。
0: 但我爸妈不经常说这个，是吧？
1: 不是，这不这这话我听得多。我不是听他爸妈说的，但是我就是老听着别人说这句话，
0: 电
1: 他
0: 视
1: 们
0: 剧里面或者是谁台词里面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词汇。
1: 啊，这个是更多了。梦幻小兔说：“多喝开水，
0: 这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会比较多说的一件事情。但
1: 多
0: 我爸妈
1: 多多
0: 也
1: 喝，
0: 经常
1: 我
0: 多
1: 听
0: 喝
1: 的是
0: 开水。
1: 多喝温水多一点。
0: 对，开水烫谁？多
1: 开
0: 大
1: 不是，
0: 仇，多大
1: 主要
0: 恨
1: 是开水
0: 呐？
1: 还得放的冷，是不是
0: 嗯。
1: 啊？还得放的冷啊。来看看 JNG 留言说。所以你吃好多口，吃成个胖哦，他是回答那个人的啊，就不要一口吃成，他说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是吧？小颖留言说，他不是有一阵瘦下来了挺多的吗？要看着你们几个认识啊，针对他的胖瘦，你们真的是感觉亲眼所见似的呢，
0: 难不成你们私下有私联？
1: 啊，都认识的是吧？好，再来看到，行，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一下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3: 好的，雷鸣，买温迪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5点半之后南昌城区的一个交通路况。从这个时间点位开始的话呢，整个南昌城区的路段相对来说就会逐渐的热闹起来了。比如说此时此刻的九州高架沿线，东西双向都会是一个大流量的状态，尤其是由东往西方向，从上个时间段开始啊，就已经是一路排过了三高交界口了。那包括在这个时间段来看到的话呢，像是在沿江快速靠近到了英雄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目前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缓行。而继续往南边的话呢，目前同样是在沿江快速，目前在靠近到南昌大桥的这个位置，也是由北往南方向的话，出行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偏缓。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也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丰盛快速的话呢，我们上个时间段说卡点主要是集中在了前这个长乐互通的这个位置。到了这个时间段来看到的话呢，由北往南方向的队尾已经是一路排过了黄家湖立交，那间接性呢甚至是会排到交桥互通的这个位置。那在这边整体的出行也是处在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当中，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在这边出行的时候等候的时间会比较的偏长。而地面层的出行的话，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洪都大道沿线，包括在这个高新大道沿线，因为受到了这个施工的影响啊，所以说在多个路口，像是在北京东路啊，包括在靠近到了火炬大街的这个位置，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也是多多提醒一下大家，在路口处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颗粒，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 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翻厂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西玲。
3: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小时候爸妈的哪一句唠叨，长大以后呢，你发现，说得很对。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都是什么话呢？
4: 语音转文字嘛，如果你想看他的内容的话，
3: 是，我想看一下啊。
4: 那个就是张无忌的母亲和他说的话，对吗？
3: 无忌，你要记得，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
4: 好像无论是电影版呢，还是说电视剧
3: 版，好像都是这句话，
4: 都保留了这个台词。
3: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其实我总觉得他妈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哈，其实有点很自信自己漂亮。你想想看啊，就是一个人如果长得很磕碜，他对他孩子说这句话，孩子是。
4: 你知道他下
3: 面听着很尴尬的，
4: 紧接了一句说自己的母亲当时是这样说的，把自己类比成张无忌了吗？
3: 然后自己吃饭了，对，我娘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4: 但是张无忌他周边的那个红颜知己蛮多的耶，
3: 所以张无忌他压根就没听这句话呀。但是怎么说呢，但就是因为后来他没听这句话，所以才导致就是他后面的这个桃花源还是挺多的。他是听了这些话的话，那估计都没有红颜知己，都没有，是不是
4: 一朵花也没有了。
3: 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大家想的是哪句话？这个楼下水煮摊留言说什么？筷子头底下出好人？是啥意思？
4: 小朋友不乖还是？
3: 小朋友不乖还是要用戒尺打手心，这样就会长记性啊？后面那个话我知道，后面那话知道，就是那时候会流行，就是拿那个小教鞭打手心嘛。
4: 就是那种类似于严师出高徒这种感觉的。
3: 对对对，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教鞭就没有了。那时候教鞭我记得就两个作用，一个是打手心，一个就是敲黑板。
4: 对，
3: 来读一遍，什么什么啪啪啪啪在那是吧？后来就开始慢慢的没有了，是不是？筷子头底下出好人，这句话我都没听过，你听过吗？
4: 我也没有听过耶，可能各个地方还是有这种内容上的差
3: 异。你是不是方言给我译过来的？可能有一些话它是方言讲，是那么个味儿哈。可能
4: 但是正常来回复的话，应该也是用普通话的方式回复来吧。
3: 再来看到这个山海爸留言说，变天要添件衣服，不然容易感冒啊。这个话是。这个白哪都是通用的啊！
4: 让我想起来那个海尔兄弟里面不是下雨要打伞，累哦累哦，什么玩意儿，那个歌怎么唱来着？
3: 打雷要下雨嘞哦，下雨要打伞。
4: 我们来这个词儿都记不住了，就不要唱了
3: 啊！对，他里面没有穿衣服的吧？他也是一些提醒。
4: 对，就类似于这种提醒也，其实，在那个海尔兄弟里面也有过，但是我现在一下子脑子就。卡在那里就想不起来了什么词。
3: 是当时大家在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都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海尔兄弟他们就是冬天都是光着个膀子，
4: 从来不穿衣服似的意思。
3: 对呀，他们可以有智慧啊，但他们不是机器人呢。
4: 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3: 还说他们就是机器人啊，我都
4: 不
3: 记得了。
4: 记得了，不要问我了。
3: 我都不记得了啊，我就知道他俩老坐空调上。好，再来看到山海爸说现在这句话被我给传承下来了啊，他说但孩子们还是不听，这几天一直感冒中，没有彻底好干净。没事儿，等他们长大了这句话记住了啊，他们也没那么感冒了，是不是？
4: 就以后呢，就是孩子会通过自己的一些这些经历哈，让自己加深印象。
3: 对，我就记得那句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希望有些人现在就能记住哈，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4: 你说这个忠言逆耳的时候，突然我想起小学的班主任老师经常说这句话。
3: 这句话是吧？我还记得朋友啊、亲戚之间老师。

0: 是这样句话，哎，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那个人啊，那你别说，一句话我别都说不下去了。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哈、啊，就是我们听到朋友或者亲人讲一些话啊，他会说，因为是就是因为咱们关系好，所以我才会说，关系不好我都不会去讲。
1: 但是有些时候你不能把这个拿成一个挡箭牌，就是总是说一些
0: 我们还是要看内容
1: 扎心的话，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好，再来看到这个。吃猪店老板说，一件事儿，小朋友反反复复的犯，大人反反复复的说，感觉都是废话，会累死人。啥？不是这么长一句是吧？你这是完整的一句话吗？还是说你在总结这个呀？这话是不是有点长？这话通常是谁长辈在说吧？啊，还是说你们自己的一个感悟啊？我这话我都被你给听懵了是？
1: 但确实，如果要是转换一下哈，就比如说。现在嘛，我们又变成了这种大人的角度去说自己曾经这个小的时候，就是父母可能也会跟我们说的一些话，对不对？
0: 对。
1: 就小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妈就很烦呐、怎么会说这样的事情？一件事情车轱辘话反复的说。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成为大人之后呢，你会突然发现，好像我们也会做这些和自己的父母长辈曾经对自己做的一样的事情，
0: 是，毕竟有一些道理啊，咱们是不可能自己听来的，但是呢，你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懂得哈。但是希望大家懂得的时候就不要太晚哈。好，马上进入到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娇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娇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5: 好的，雷鸣。买温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这个时间段整个南昌城区的一些交通出行变化。目前来看的话呢，流量最为集中的当然还是在九州高架这边，尤其是在象湖上空的这个位置，东西双向目前来看到都会是一个大流量的状态，尤其是由东往西方向啊，目前队尾是持续性的排过了三高交界口，包括在这个时间段的整个洪都高架沿线由北往南方向流量也是开始有了一个明显的激增，尤其是像在我们广电门口的这个位置的话，整体的出行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为缓慢一些。此外呢，就是在沿江快速路，从上个时间段开始呢，我们就一直反复在说，比如说像是在英雄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包括在靠近到滕王阁隧道以及在红谷隧道的东端出口。

0: 这边整体相对来说呢，出行都会比较的困难一些，而且在这个时间段整个的丰生沿线的流量也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激增。那除了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像是在前湖互通啊，包括在长乐互通的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到像是皇家湖立交由北往南方向也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都是需要您多多耐心驾驶的。在地面层的出行当中的话，目前红谷滩周边尤其是集中在了地铁大厦周边的这个流量已经会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包括进入到了主城区之后的话，像是目前在红城路的靠近到潭子口立交这边，整体的由西往东方向等候上桥的车辆就会比较的偏多。上了潭子口立交之后的话呢，因为在这个转盘的转弯口会是一个事故的多发路段，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在经过的时候需要您提前开启转向灯，小心驾驶。最后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在京东大道的南京东路口的这个位置，目前南北双向都会有超过300米的一个缓行情况，那各位在路口处呢，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新城北大道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424米，赣州五指峰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70米，上饶鱼干东街由东往西用的距离是长达28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

0: 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净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好，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小时候爸妈的哪一句唠叨，长大之后才发现说得很对。我发现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参与其中，而且甚至很多人就说了好几段的。
1: 嗯，
0: 这看子当年爸爸妈妈对你们说的话，当年都没认真听，现在都记得特别清。
1: 然后和自己的孩子说，
0: 然后记下来来跟他们说哈。
1: 嗯，
0: 他们又不听，是不是？说到这，我又想起一个笑话，你知道吧？他当是这样说的，就是有一天，那个一个孩子拿出一张考卷，然后给他爸爸一看，他爸爸一看那成绩，就追着这孩子打，追着孩子打，然后孩子就拼命跑，爸爸就拼命追，然后后来爷爷站在那儿，
1: 嗯，
0: 然后孩子就躲在爷爷那儿，爸爸就走过去。这爸爸对着爷爷说，他说，爸，你别拦着我，今天我非要揍他，你看他这成绩，说了一堆。然后孩子就对着爷爷说，他说，爷爷，不是，你看这是爸爸小时候的卷子，不是我的。然后爷爷听完了这句话说，你等会儿，我找家伙去。
1: 手头的拐棍不太趁手是吧，应该再拿个大型的是吧。
0: 所以有时候想想这一代又一代啊。
1: 嗯，
0: 好，朋友们，那其实呢，我们说啊，生活当中有一些事儿啊，你可能心态放宽不在意，对吧？
1: 嗯，
0: 但有些事儿，他如果说真的是错过了，或者说咱错了，那真的是，那比曾经有一份爱还让人难受哈。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如果是为了装修，万一你踩坑了啊，万一说烂尾了，万一说这保险公司不靠谱了，那你真的是哭都来不及。
1: 打水漂了那
0: 是。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而且呢有优惠咱必须得牢牢的把握住，是不是？啊，那有的朋友就说，那我怎么才能做到呢？其实很简单啊，创意装饰现在是29周年庆啊，你看他们是一个大品牌，人家有很多的连锁店，关键是跟咱们广电也是合作10年的伙伴，人家可以做到呢，就是让你他先给你服务，然后你再付钱，这个先做水电喽，合格了你再付水电的钱啊，然后做泥工的活啊，这个方面合格了，然后再付泥工的钱，对吧？等等等等，你看钱掌握在自己手里，主动权就在你手中啊。
1: 对啊。
0: 而且你看现在人家这个优惠力度1万抵3万，你看省得2万块钱啊，这我把家里边这很多家电都给配齐了，是不是？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想装修不想踩坑，想掌握主动权的话，就找创意装饰哈，趁着人家现在的这个优惠力度啊，他不是说这活动会持续很久的，所以你赶紧啊。赶紧抢到就是赚到，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就可以了。
1: 然后套用一句话，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明日复明日哈，
0: 哎，
1: 就是我今天不，哎，我明天再搞，但是明日何其多呀。小的时候我们不是也经常说这句话吗？对不
0: 对,
1: 对，所以套用过来也是一样的，
0: 错过就错过了。我跟你说，其实有的人他还喜欢玩这个事儿，他当看到哪里有那个优惠活动的时候，他就想说，耶，他说我都说还有两天，我就想看看两天之后他有没有，然后他偏偏到了第三天去，结果哦，结束了。
1: 哦吼，人家名额已经结束了。
0: 然后他就一直跟人家讨论，我就是晚了一天呢。
1: 啊，
0: 人家说不是你晚一天的问题，是我们这活动持续了那么久，你怎么就没动静呢？你非要一直来挑战我们的底线呢？
1: 再一个，还有很多人说，哎，我就晚了一分钟也不行啊，这不是说一分钟让不让给你的问题哈，而是说有一些你的其实做人哈，
0: 哎，
1: 也要在规则之内，对不对？
0: 是，没错。
1: 你一直去打破它也不太对吧？
0: 嗯，
1: 是吧？
0: 这就好像当年人家说考试名落孙山，
1: 嗯，
0: 是我就比孙山低一点点分嘞，但人家偏偏就是最后一个嘞。你说你气人吧？你就没办法了，人家就是最后一名嘞，是吧？好，朋友们，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个水煮摊老板他说，小的时候给大人盛饭，喜欢把筷子插在那个饭里边，就被打手心。哎，你们那边有这个讲究不？就说不能这样。
1: 因为不好看呀，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去看那个祭拜的什么时候？
0: 对对对，好像都是这样的。
1: 那个画面就是那样子，对不对？
0: 是，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也经常遭遇这事儿，
1: 嗯，
0: 但是大人又不给你解释为啥，
1: 嗯，
0: 他就说不能这样，
1: 嗯，
0: 他又不给你说明白。其实他说明白了以后，可能大家就不会这样了。
1: 大家可能会说日常迷信。
0: 好，
1: 确实不太好看。再一个有安全隐患呀，你想呀，你不小心要卡一下。筷子戳一下怎么办？
0: 那得也是哈。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三明治留言说，小时候经常听到这句话，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话俗理不俗。这话也是啊。但不是，我你要说这个的话，咱们说的这个文明一点，不到黄 河心不死，对吧？
1: 就是要撞南墙嘛，
0: 或者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好吧，其实他表达的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啊，同一个意思。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记得我当时那个曾经看一个小品，那小品里面也说
1: 哪个，
0: 他说那个老一辈里边教育孩子嘛，
1: 嗯，
0: 就是为了孩子好啊，他说行行行，那怎么教育的，来给我们
1: 讲一下，一些为了孩子，是这个小品吗？
0: 他当时说的就是说奶奶在教育孙子要好好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哦，然后他说的那话就是，哎，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好好在这认真做这事儿啊，你要是不做的话，那我跟你说，那你晚上睡觉就被妖怪抓走了啊。嗯，那就是等会儿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虽然说动机是好的，但他这不就是迷信就出来了吗，
1: 哦，
0: 是不是啊？那你别说，有的孩子他听着，那孩子哪知道真假呀，是吧？听着不就相信了吗，是吧？
1: 日常被吓了。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十八点宣传啊，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5: 好的，雷鸣，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星首选花红，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六点钟之后啊，整个南昌城区的一个最新的道路变化。目前来看到的话呢，流量是开始呈现了一些这种激增的情况了，尤其是在环线和过江通道当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当然还是在丰盛快速沿线这边。目前的话呢，会有多个卡点，比如说靠近到了省庄互通的这个位置，以及此时此刻的前沪立交、长愣互通以及黄家湖立交的位置，尤其是由北往南方向从昌北片区过来的车辆是非常的集中，而且呢从新建片区出来的车辆在牌楼的这个位置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缓行，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出行的话呢，还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的。但是今天晚间也会有表现比较不错的路段，比如说像是在前沪快速，虽然说靠近到了前沪互通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些些排队积压，但是呢其实继续往九州高架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呢，相比于前几天来说，今天的情况其实还算是会比较不错的，各位在这个时间段还是可以优先的考虑这边来进行一个出行。进入到主城区之后的话呢，像是九州高架呀、洪都高架仍旧都会是一个晚高峰的一个出行状态，包括在沿江快速这边到了这个时间段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慢速路的状态了。那此时此刻的像是八一大桥的进城方向，目前在红谷滩片区等候的车辆就会比较的集中一些，而且近期我们也一直在说，因为闽江路呢是在进行一个封闭施工的，所以说导致周边的道路呢相对来说都需要承担一些分流的压力，那这也是导致了周边的像是长江路啊、珠江路啊等等的出行压力呢都会比较的偏大。那各位在以上路段出行的时候都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的。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新城北大道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424米，赣州五指峰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70米，上饶渝赣东街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8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

0: 抚州晴18到30度，赣州多云20到32度。十月空气当中花粉、粉尘等过敏源增多，过敏性鼻炎进入到高发期。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就建议大家了，花粉过敏者外出要佩戴防护口罩，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洗脸、洗鼻、换衣服，室内开窗通风，尽量选花粉浓度较低的清晨或者雨后。如果说鼻子痒、打喷嚏严重影响生活，不要硬扛，到正规医院就诊。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赣郊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郊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赣郊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朝才高潮，高潮要等。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小时候爸妈说的哪一句唠叨，长大之后你发现，哎，说的很对耶。
1: 刚才我发给你的图生不生动，形不形象，好不好玩？
3: 太形象了。
1: 有没有趣？
3: 对，我们来给大家描述一下吧。就是说他是这样的啊，写作业的时候妈妈在后边，然后孩子在前面，妈妈在辅导孩子，对吧？
1: 因为肯定啊，就是辅导作业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想起曾经的，无论是爸爸也好，妈妈也好，都会有一些经典的话在你脑海当中，耳朵旁边一直萦绕，对不对？
3: 是。然后那图里面呢，就是孩子眼中的那个妈妈，天哪，已经是大怪兽的样子了。然后妈妈眼中那孩子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猪头的那个样子了，
1: 笨笨的。
3: 然后呢，爸爸眼中看他俩，就是妈妈是那个怪兽的样子，孩子是那个猪头的样子。天哪，
1: 就一家三口，就是看起来都不怎么样。
3: 就谁看谁，他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看起来会图一乐，但其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他确实是这样哈。
1: 就有可能在你老生常谈，就是听，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哈，跟自己的孩子，你就觉得说在讲道理的时候，可能他对于眼中的你就是那种恶魔的形象。
3: 对。
1: 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眼中的孩子是油盐不进的那种笨笨的形象。
3: 对，是的。
1: 然后在第三方的眼中呢，就是你俩，哎，可能都不怎么样。
3: 其实有的时候在装修方面也是一样的啊。
1: 是。
3: 正当大家呢，就是想到要去装修的时候，可能等到你碰到了一些问题哈，这时候想起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些话啊，你才会觉得，哎呀，当时我就后悔了，我又没有听哈，是吧？
1: 对吧？又想起一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不听主持人言好不好？好，朋友们，那其实这个装修力度哈、啊，它是非常大的。你看1万可以抵3万，但是它名额也是有限的啊。我们是征集38套样板房，为什么呢？创意装饰29周年，他们这个活动啊，所以优惠力度才会这么大。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啊。38个名额，其实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咱们这活动也持续这么久了啊，你如果现在赶紧去抢的话，那肯定还是有名额的。你要是再晚个几天，那还真不好说。为什么人家就是可以做到把这个优惠力度拉到这么大呢？那是因为创意装饰呢，它有2000多个啊，自有的直管工人，人家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啊，持证上岗，这就省去了包工头的一个费用，对不对？而且呢，人家有一个20000平的自己有这个仓库哈、啊，它里面呢有各种采集材料，这就省去了经销商加价的环节。
1: 对，
0: 而且24小时内就能给你配送到家啊，非常的方便。朋友们，如果说趁着这波福利啊，你不赶紧把它拿下的话，那么将来啊，你再回忆起来，也许真的啊就过时不候了哈。而且人家承诺了是零增项啊，这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绝对是杜绝了中途乱加价的哈。而且人家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啊。朋友们，如果说想装修的话，不要错过了啊，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6: 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6:01之后整个南昌城区的一些交通出行变化啊。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是跨到哪儿不堵车，很快这个位置的话就会开始出现一些这种行车偏缓的情况了。在上个时间段咱们还在表扬今天的前湖快速路表现的会非常的不错，到了这会儿来看的话呢，靠近到了山姆转盘的这个位置就已经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缓行情况了。尤其是出城方向的话，目前队尾已经是一路排到了朝阳大桥之上，而且呢在主城区这边的话呢，目前九州高架以及洪都高架的话呢，全线也都是处在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的。各位在这边出行整个的花费时间会比较的偏长一些，包括在这会儿的话呢，前湖快速靠近到了山姆这边，也就是在这个丰河南大道的这边的话呢。

0: 整个的由东往西方向等候的车辆也会比大桥在这个时间段整体的出行会比较的正常，包括在这会儿的红谷隧道啊，整体的出行都还算是会比较的顺畅一些，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放心选择出行的。但是说如果各位走了这个长安大桥的话，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目前从大桥中段的位置开始，双向都会开始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等候情况，尤其是在红角洲片区等候在山姆转盘的这个位置的话，整体的行车速度会比较的偏缓，各位在途经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观察一下信号灯的指示，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全球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啊，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新城北大道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424米，赣州五指峰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70米，上饶渔干东街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8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翻厂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8: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9: 切换生活的频道，
1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8: 我是雷鸣，
9: 我是思琪，
8: 路况抢先报，
9: 热梗追着聊，
8: 给你最新鲜的、
9: 最畅快的
8: 资讯快报，
9: 情绪出口，
1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1: 嗨，我是七零。
1: 嗯，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说小时候爸妈说的哪一句唠叨啊，长大以后呢，你发现哎，说的很对。
11: 嗯。
1: 那其实生活当中啊，唠叨的不仅仅是爸妈，也许还有那些身边真正在意你的人。比如说，此时此刻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话啊。
11: 对，尤其是这个优惠的政策跟福利呢，抓住了就是抓住了，没抓住呢，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1: 确实如此。
11: 虽然你会想说今年29周年，那明年凑个整30周年庆的时候，是不是优惠力度更大？
1: 但是人家做不做这活动，你我都不知道。
11: 而明年是以什么样的活动呈现，那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呀。
11: 但是最起码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29周年庆的创意装饰给到大家的优惠福利政策呢，真的是非常多的，包优惠的。就是首先呢，创意装饰呢，它是一个比较简单透明的一个过程，就是装修，先装修后付款，
1: 没错，
11: 你就不用担心自己的钱打水漂了，对不对？
1: 对，
11: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找装修公司呢就怕烂尾呀、拖工期呀、不负责，但是创意装饰呢让你牢牢的把自己的钱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有这样的底气，
1: 是的，
11: 就是一步验收一

0: 步付款，等你觉得这步合格了，那你再付这一步的钱。如果你觉得这一步不好做的，那么就砸掉重做，因为全部都是由他们公司来进行兜底的。
1: 是的，
0: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烂尾拖工期了，对不对？然后大家如果现在来参加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的活动的话呢，他们就是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呢就会送16大的家具帮你全屋都配齐了，是不是省了很多？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来拨打这个88206322 88206222。
1: 是的，想装修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

0: 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线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多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线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多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1: 咱们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啊，说小时候爸妈唠叨的哪一句话啊，长大之后你觉得诶很对啊。再来看到老周，他说他爸说啊，这个书到用时方恨少，当年读书的时候左耳进右耳出，工作之后要写材料才恨自己当年啊，哎呀没有多读点书。
4: 我要说了，那可以顺其自然呢，车到山前必有路。
1: 是的哈。再来看到，
4: 肯定会有其他的方式让你写出这个材料的。
1: 对啊，这个暖暖说，老妈经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以前觉得她太小心，吃过一次亏才明白，哎，确实是。因为我记得有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就是说，往往那些能够害到你的人啊，都是那些就是你看起来无害的人。
4: 对
1: 吧？因为你觉得他可能会害到你的人，其实你是带有一个防备心理的，
4: 是
1: 躲得远远的，反而不容易受伤，
4: 对
1: 不对？是啊。哎呀，这也是两句老话呀，这也是前辈经常跟我们讲的。
4: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大家看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不单单从一条线去看，他就是正反面都看，
1: 多角度分析啊。那个阿泽留言说，他说他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别一直低头玩手机。
4: 吃有吃相吗？
1: 当然现在这颈椎天天疼算是体会到了。哎，确实。哎，朋友们，我真的这点我发现了，现在你不管你走到哪儿，你随便看到一个人，他基本上都在低头看手机。
4: 对，
1: 是，对，我觉得这些人十有八九脖子都疼。
4: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就是玩一段时间手机，或者是哪怕你不玩手机，哪怕是低头工作情况下，你也要仰头，这样适时的把自己的脖子抬起来。
1: 我觉得以后大家可以这样，就是把手机举起来，仰头看手机。
4: 时间长了，咔叽砸脸上了。
1: 手机时间长了，就发现手又不得劲儿了。举着累了，比低头那脖子还累哈。
4: 就但凡是大家要维持在一个动作上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呢，
1: 对，
4: 还是要适时的去休息一下，
1: 没错，
4: 不能够维持太久。
1: 是，好，我们再来看到米粒儿留言说，小时候爸爸总说钱要省着点花，不要做月光族，那时候觉得他小气，现在养家才知道存钱有多重要。哎，确实，能挣到钱的时候你得把它存好，没钱的时候你才有底气。
4: 就是你要记住这一句话，

0: 钱攥在自己手里才叫钱。
1: 没错，是的啊。再来看到大强留言说，妈妈讲的啊，不要跟别人攀比，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年轻时总爱攀比，内耗很久才理解。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不
0: 你
1: 是说
0: 要
1: 你，
0: 比什么？上进心，如果说这个是很上进心的话，很要强的话，他就是不停的通过靠这种方式激励自己，那也不能说他是完全不好。
1: 朋友们，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嗯。
1: 相比你随时可以跟人家比，但前提是你得比得过。
0: 嗯，
1: 如果你经常比，经常比不过，那你是不是特别闹心？要比又比不过，是不是特别烦人？
0: 但有些人现在可好了，不过没关系嘛，下次再比，再接再厉。
1: 哦，如果这样的话，那你随时比啊，那你随时比，没问题，没问题，不影响到自个儿就行哈。好，再来看到小林啊，留言说，他说我爸爸经常唠叨说，出门在外说话留三分，以前总觉得做人要直来直去，工作碰壁之后啊才懂，太对了。朋友们，真的就是因为这句话让我学会了一句名言，枪打出头鸟。真的，何况经常这头还没出呢，都不知道怎么被打着了。好，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了这么多，其实想告诉大家啊，就是爸妈对你们说的很多忠言逆耳，你可能觉得他是唠叨，但是有一天等你体会到的时候，希望不要太晚。
0: 对，
1: 好，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0: 我是西玲，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赣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患者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精品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加油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加油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蔻驰的包。那么这次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友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蔻驰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精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精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点根烟，想在车里面坐会儿，闭上眼就想自己待会儿。地库挺好，地库没人啊，我没事儿，我真没啥事儿。倒杯酒陪我自己喝会儿，十个串就对付嘬会儿，找个视频再随便播会儿，有些话不知跟谁说会儿。没人吱声，群里可真消停，不说句句吗？最近咋都没动静？想了老半天，撤回一个表情，老板娘计算机啪啪归零，啥叫中年男人的快乐？这是中年男人的沉默，明显感觉着身体在衰弱，除了隐忍还剩下什么？所有球鞋成为了摆设，所有衣服再也没有彩色，有些话如今选择不说，但我发现人心需要揣测。三十而立，快四十不惑，谁不着急，谁不想要突破？本该顶天立地的汉子，躲在角落里偷偷的哭。

小年轻一直往这儿瞅，要搁小时候我指定早动手。想起前仨月刚把妈送走，关起酒杯又慢慢抿一口。最近挺背，心里挺累，一脸憔悴也不敢掉队。他走那天我没掉啥眼泪，临走之前也没少遭罪，后悔总是和他犟嘴。他说儿啊，这人情社会学会低头就全都到位，妈这一套我真学不会。没有地位谁会跟你交心，没有实力哪来什么交情，不是儿子故意跟你较劲。没有骨气可真是够要命，人善被人欺，狗眼看人低，没多大能力你就得攀关系。他嘴上说帮你，没准是坑你，全都是人情，全都是生意。揉揉头，可能最近太焦虑，放放空，不能越想越生气。老板娘这桌再给来一瓶，啪啪。

0: 到中年像野马分鬃，神经紧绷在每分钟，除了车里我无处遁踪，除了喝点我无法放松，把头算那就再把酒倒满，一口干竟是满满的无力感，没有期盼我只有遗憾，可惜人生不能重新计算，掏出手机又看了看，握着钳子我转了转，正在心里算了算，我有千万个问题乱了乱，让我喝会儿，让我躲会儿，让我歇会儿，让我哭会儿，让我喝会儿，让我躲会儿。
1: 在西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

0: 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道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新城大道望城街附近西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来关注一下

0: 城市天气南昌晴，21到31度，晴18到29度，锦了阵晴，17到30度，宜春晴转多云，19到30度，萍乡晴转多云，20到32度，新余多云，20到30度，吉安晴19到32度，上饶多云，17到31度，鹰潭多云转晴，18到31度，抚州晴，18到30度，赣州多云，20到32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赣娇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娇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赣娇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着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红谷滩世贸路由东往西方向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主持人好。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加油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加油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年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油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赣交油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哪里去，可否也带上我的花。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爱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

0: 顺丰直方，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有时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去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9，5套10瓶49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

0: 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1到31度，九江晴，18到29度，景德镇晴，17到30度，宜春晴转多云，19到30度，萍乡晴转多云，20到32度，新余多云，20到30度，吉安晴，19到32度，上饶多云，17到31度，鹰潭多云转晴，18到31度，抚州晴，18到30度，赣州多云，20到32度。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亲阿婆不敢。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关心一下目前省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的，青衣求时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神武南昌晴天，21到31度；九江晴天，18到29度；景德镇晴天，17到30度；宜春晴转多云，19到30度；萍乡多云转晴，20到32度；信宜多云，20到30度；吉安晴，19到32度；上饶多云，17到31度；鹰潭多云转晴，18到31度；抚州晴。

0: 18到30度，赣州多云，20到32度。好的，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多动症给孩子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如果患了多动症，尽快进行有效的治疗和调养，这样的孩子的健康是比较好的。江西省人民医院新生医学科黄晓军博士提醒家长朋友，孩子如果出现了多动症，家长应该在日常生活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慢慢的给予鼓励，这样呢可以缓解多动症的产生。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赣州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州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州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州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8: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9: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0: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8: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早上的7点08分，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接下来陪伴大家在早高峰行车路上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的9月初4，星期二。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随时锁定关注，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愿大家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今天的交通在线呢，将首先为你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仍然是在早上的7点40到8点40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随时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也可以把问题以及身边的即时通行路况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和话题的互动。今天的早间高峰路况应该相对于昨天啊，昨天周一早高峰荡气回肠啊，加上接连不断有事故发生，给早间高峰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今天的话，整体的通行情况应该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吧，因为天气不会太大的干扰，降雨呢会从明天开始，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做好准备，珍惜好今天这样一个秋高气爽、天朗气清的早高峰，控制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啊。当然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包括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也可以在稍后的7点40到8点40打进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大家应该最近这两天啊都关注到了一个喜事儿，是什么呢？就昨天我上早高峰的时候，就有这个听友然后发了说，昨天某奶茶品牌买一赠一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直接把那小程序，就那个奶茶点单的小程序干崩溃了，干瘫痪了。那么郑钦文夺冠啊，因为郑钦文他其实是一个商业价值非常高的网球运动员，当然网球项目本身就是一个商业项目非常高的这个体育赛事。那么这次呢，郑钦文是获得了中网女单的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的冠军。那么因为他有很多的商业合作，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奶茶品牌之外，还有一个汽车品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他和哪个品牌合作。然后呢，那家汽车品牌啊，无奖竞猜一下，大家知道那家汽车品牌是哪一个吗？然后那家汽车品牌呢就发了一个文章，标题就是说祝贺钦文夺冠，全系买一赠一，然后迅速就引发关注了。然后随后有消费者发现啊，所谓的买一赠一，我大家本来说哇，金秋十月买车买一赠一，那我赶紧找上我的姐妹去拼单呐、啊，拼多多呀。结果他的买一赠一是什么？是买主车买10车送一台车模。而且这还是一个超级的豪华品牌，就是BBA 里面的一个品牌做出来的这么一个事情。标题当中的全系呢，也不是他品牌的全系车型，只是2款电动车。他是知道自己的电动车卖的不太好吗？因为然后他是官网当中是发了一个郑钦文比赛的照片，然后还说祝贺钦文夺冠，热爱不灭，速恋女王，然后全系买一赠一，还说什么限时优惠，新选领域即将开启。然后它是这样的哈，3行字，夺冠交车礼，清选同款买一赠一。这是一个，应该是大概是我们用字号来形容，应该是一个是3号，然后呢清选同款买一赠一，这个呢就是4号，随车附赠同款车模是小4号，而且呢还去了加粗，就这么一回事儿。然后呢记者就联系了他的这个汽车品牌的销售人员，对方就说了，就是车辆买一送一，你买我们的这个电车，只要订了提车，到下月提车的话给你送一个车模。然后我们大家又关心了，说这个车模到底值多少钱呢？跟大家说一下，这车模是1000块钱。对方又说了，我们还可以抽盲盒呢。啊，反正就是一环套一环，就是不给你真的买一送一啊。想想也是，又不是买奶茶真能买一送一，买奶茶买一送一都把小程序干瘫痪了，你说那要是豪华品牌直接卖车买一赠一，那你会买吗？我

0: 电车和油车是分开了，就是它进行了分开的这种销售模式。就比如说它的电车全系是一个名字，然后它的这个中文全系又是另一个名字。哎呀，太绕了。反正就说了，我们不是两个销售主体，我们的这个操作啊，也其实也挺正常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郑钦文夺冠之后，因为郑钦文牵扯到的这个商业合作实在是太多了，已经有亲问、霸王茶姬、支付宝、奥迪、耐克、vivo 等十多个品牌发出了祝贺海报。那么昨天上午这个霸王茶姬推出了买一送一的活动之后呢，就导致这个小程序崩溃了，当时还上了微博热搜。昨天打开新闻全是说啊，小程序崩溃啊等等。但这个汽车品牌的这个买一赠一，这个热度蹭的实在是有些不太漂亮。律师也说了，那这个可以讲是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但是是不是要构成违法呢，是由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调查的。那么现在呢，这个记者也是把这个事情反映给上海市消费者热线了，官方呢也是进行了登记，会转至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相应的核查，因为他的推文已经出来了，全系买一赠一嘛，就这么一个事儿。哎呀，就是所以说和车有关系的事情，尤其是你买了新车之后，肯定会相对来说会更关注这一些事情。那对于新车，很多朋友是非常的谨慎啊。但是啊，我们平常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停车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停车不是说整个你不是有个大别野，你有一个车库给你停，还是会和别人并排停的。那并排停的话，有的时候受到车位限制等等一些情况，或者前车它停的不太好的情况，你的车位不是那么的规整，很有可能就出现，甚至有些车位它设计的就是不太好，你这个两个车开关门的话很容易碰在一起。我知道有些朋友他们的小区车位就是这样的，他的这个车位设计的不太合理，很容易开关门的话就和这个旁边的车给磕上了，或者说碰上了。那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说这么一个事儿，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享，不能一概而论，就说哎呀，这个隔壁车打开车门把我的车给碰了啊，我就要这个追究他，我就要就让他这个报警，完了以后我让他赔我车的这个损失。因为很多时候这种轻微的开关车门，这车漆不至于这么脆弱，但是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不是会发生。那你会怎么做？停车的时候隔壁车打开车门和你的车发生了接触，我们都没有说发生了碰撞，发生了接触，你会怎么做？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讨论，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

0: 防风走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好，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昨夜清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实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扩宽。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面积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心指数为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11号夜间到13号，北方大部分地区将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20RR 获至尊金奖。随着各项楼市支持政策落地见效，10月份以来，北京新房市场迎来积极变化，成交活跃。10月1号到8号，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12.84万平，同比增长163%，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成交保持较快增长。广东省总工会今年继续开展求学圆梦行动，面向符合条件的2.2万名在职职工发放每人1000元的学历提升补贴。10月8号到20号可以通过月工会平台进行申报。西藏的个人消费者在养车门店、天窝工厂车辆改装的消费，按实际发生费用的20%给予补贴，单车单次补贴上限3000元。网传今年大闸蟹行情全线崩盘，卖出地板价引发争议，市场呈现明显分化，中小规格通货蟹价格同比下降30%到50%，上海市场部分单只低至5到10元，核心产区高品质礼盒蟹降价有限。专家表示，今年大闸蟹增产约10%是普通蟹价格走低的主要原因。前三季度数据显示，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6702.9万人次，同比增长9.7%，反超上海浦东机场，成为全国第一机场。第四季度随着140届广交会启幕 ，APEC 峰会临近，白云机场的客流将迎来新一轮的增长浪潮，有望助推广州守住航空旅客吞吐量全国第一的宝座。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还预售突破了310亿元。截至目前，票房前十的影片当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占据了8个席位。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5: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自动挡的车在长下坡的路段，如果只是一味的通过制动踏板控制车速，那是会有一定制动力下降的风险的。正确应该怎么去操控呢？副驾驶女郎首先要提醒各位驾驶人，自动挡下坡关键是别挂 N 档滑行，也别一路踩死刹车。普通的短坡直接用 D 档配合刹车控制车速就行。遇到又长又陡的下坡，如果车上有 M 档、L 档或者是 S 档，可以适当的降档，利用发动机制动来帮助控速，再配合上刹车减速，这样就能够减轻刹车系统的负担了。 简单说就是短坡低档正常下，长陡坡用低档控速，千万不要空档滑行。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一路平安，下档再会。
3: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再来看省内消息部分，近日省工业强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江西省关于推进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明确全省未来产业将发展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核医疗、固态电池、光电子、生物制造、低空制造、氢能九大赛道，以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将于10月1号起正式实行，条例共8章61条，135处刚性条款，从公平竞争、投融资支持、科技创新、服务保障、权益保护到政府倾欠，构建起覆盖民营经济全生命周期的制度体系。南昌市气象台正式官宣南昌成功入秋，入秋日期啊锁定在10月2号。根据气象观测数据，10月5号到9号的20点，南昌本站已经稳稳达标，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小于22摄氏度。而第一组达标序列中，第一个低于22度的日期正是10月2号。所以啊，南昌秋天从10月2号就正式开启了，比常年平均还早了2天的时间。南昌秋水广场及九龙湖音乐喷泉于10月12号起实行冬令时开放时间，调整时间是秋水广场音乐喷泉第一场是19点到19点15分，第二场是20点到20点15分，九龙湖公园音乐喷泉19点30到19点55，九龙湖公园音乐喷泉周六周日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开放。记者从万载县相关部门了解到，第六届万载花炮文化节将于10月31号到10月2号在万载龙湖公园焰火燃放国际赛事中心及相关会场举办。2026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将于10月18号到22号在景德镇举行。以传承精华、提质创新为主题的樟树第57届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将于10月16号到18号在樟树市举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啊！早上的7:31，今天的早间高峰通行情况应该会相对于昨天好很多吧？毕竟不是周一，然后大家当然还是要小心一下这个事故的发生啊！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随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当然，很多的小伙伴呢会趁着这样的这个好天气啊去进行户外的这个运动。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待会儿在赣交品商城也要为大家推荐一款好穿实穿的运动鞋，不过这会儿我们还是请盐田帮我们来看看目前南昌早高峰是不是一马平川呢。早上好，盐田。
3: 早上好，林克买文件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的首选花红，来和各位关注一下今天早间第一档交通路况的通行情况啊。目前来看的话呢，虽然说谈不上一马平川，但是确实很多主干道通行相对来说都还算是会比较的顺畅，尤其是在此时此刻的过江通道，目前来看到的话呢，基本上大家都是可以就近选择出行的。但是的话呢，有一个路段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就是在九州高架这边，目前东西双向的流量都会比较的偏大。那此外的话呢，就是在沿江快速这边，主要是集中在了英雄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啊。目前由东往西方向的话呢，整体的行车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丢丢的排队等候情况了。那当然呢，也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有计划走八一大桥的话，需要您特别注意一下，整个杨柳沿线，尤其是在集中到了三经路口的这个位置，由东往西方向会有一些排队等候的情况。那各位在路口处也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更放心。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2: 谢谢盐田。再来看到九江的卢峰路西南向东北拥堵423米，育才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418米，赣州的环城路西南向东北拥堵312米，文武八路东向西拥堵348米，上饶的320国道西向东拥堵721米。刚刚给他卖了个关子，说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好物，昨天的那个裤子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看来这种运动装备大家现在都离不开，因为你发现不管是上班啊还是出去这个爬山啊，运动装备啊真的是非常的百搭又实穿，尤其是现在喜欢跑步的人非常的多。下个月南昌还有这个马拉松比赛，那么想要有一双这个好鞋的话呢，不妨来关注一下亚瑟士，应该大家不会陌生这个品牌啊，亚瑟士的专业跑鞋。这个亚瑟士男女同款17种颜色可选，现在呢双节活动价只要299，每款都是高颜值爆款，轻便透气，兼具舒适性和稳定性，36到45码，码子非常的齐全，喜欢跑步的朋友都知道亚瑟士这个大品牌。现在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299就可以买到的亚瑟士啊。因为亚瑟士呢，它可以有这种舒适缓震支撑，轻量化，哪怕之前我给小朋友都买过亚瑟士的鞋子，它有一个特别的减震技术，专业这种，它里面有一种叫做减震胶的东西，这种胶体呢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看起来跟果冻一样，添加在你的这个足，也就是这个脚后跟的位置，它能够支撑好几倍体重的重量，还能够吸收脚步落下时的冲击力，所以它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缓震和保护双脚的目的。我觉得这个时候非常适合给喜欢，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锻炼身体嘛，给家里的长辈买一双可以更好的保护他们的脚。男女同款，36到45码，码子齐全，17种颜色可以选，而且亚瑟士就是百搭到你穿裙子也是非常好看的，男生女生都可以买。这次是36到45码， 码子很齐全，17种颜色可以选择，大家不要错过了。现在呢，在这个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友品商城来抓紧时间下单。我们这次啊，金秋特价只要299，男女同款，17种颜色可以选，而且轻便透气，又保护你的这个脚后跟，让你呢走路不管是跑步都是更加的方便有型，而且呢还能够真正做到非常的舒服百搭啊。这款299起的亚瑟士专业的运动跑鞋，这个价格别的地方可没有啊。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翻厂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1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灰姑娘迷局》。青年画家在游历诸国时，意外接下一份为建筑绘制壁画的工作。壁画的主题为委托人提供的5份手稿，手稿中记录了5篇情节离奇的奇幻悬疑故事：灰色的不在场证明、再见海的女儿、魔镜审判、向天国坠落、天鹅的告白。由于儿时的经历，画家竟笃信

0: 们故事中的奇幻情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画家注意到五篇看似完整的故事，每一篇都存在些许不合理之处，只要将这些疑点全部解开，就会发现看似毫不相关的五篇故事实则互相关联。五个怪诞奇妙的故事背后，竟隐藏着一个种族兴衰成腐的秘密，以及一段黑暗悲壮的历史。串联起五份手稿的画家决定在五幅壁画之外单独将他所发现的真相画下，完成一幅在美术史上前所未有的杰作。可就在作品完成大半时，原本的委托人突然音信全无。为了完成自己的作品，画家在委托人失踪后依然固执地决定把画画完。画作即将彻底完成的那一晚，一位神秘贵妇突然造访，让事情的走向变得诡异且不可预知起来。夜幕下，危险的触手已经悄悄伸向埋头作画的青年。这本书是中国原创童话推理的里程碑之作，五篇故事，五种截然不同的推理风味，每一篇都极致烧脑。当灰姑娘、海的女儿、白雪公主、杰克与豌豆、天鹅湖这五个伴随我们长大的经典童话集体迎来颠覆性的黑暗改造，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残忍。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3: 好，7:42，在交通在线继续陪伴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人生提醒我们一条路况，他说在南昌的天祥大道北往南瑶湖西路，原来施工的地方现在通车了，但是只能南北走向，不能左拐或者右拐到瑶湖西路了。是这边加了进左或者说进右的标志吗？还是说这边的这个路口全封住了？你可以跟我们说的具体一点，然后给我们晒了一张照片，这是哪座大桥啊？就是这个光线啊，特别的有这种大片儿的感觉，而且是那种朦胧当中，清晨朦胧当中那种，我不知道这是朝霞，看不出来这是朝霞还是晚霞，是那种淡紫粉色的，就仿佛像少女脸上的那个那种光泽一样，哇，让人看着觉得心旷神怡。大早上看到这样的照片，然后他也分享了，他说他分享了自己今天的好心情，他说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一大早就收到乘客的感谢红包，既看到了美景，又呼吸了清新的空气。那看来这个就是今天早上的朝霞了。是去哪儿周访？是在哪儿？估计他是跑到昌东那边去了吧，才能看到这样的这种，是不是这个已经是横跨快到鄱阳湖了？我感觉像，那我自己第一感觉就是那个照片就特别像靠近鄱阳湖的这个光线啊。他发过来的这个照片，这边还在施工当中，提醒一下大家啊，目前在这个天祥大道北往南瑶湖西路，现在这个施工的位置呢，现在是继续，应该是继续进行封闭施工吧，所以它的这个护栏围挡是挡住了左拐或者右拐的这个方向车辆。那么大家的话，经过这一路段的话，还是要提前的去选择合适的一个出行线路。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听友也是跟我们继续说到一些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个听友，我们的听友马路放大镜啊，给我们拍来了前面有一辆车，这感觉像是这种无人驾驶车呀，还是测试车。这个它的车呢，在车顶的位置设置了一个大大的，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外星人的探头一样的这么一个装置，是一个圆柱形的，大概有10来公分。在伸出天窗的位置，感觉就像一个全景的这个摄像头，不间断的进行观察。然后它的后面屁股的位置，就是整个车的那个车 logo 的位置，还贴了一个硕大的

0: 这种有点像我们单位监控的这种摄像头，挺大的，和传统的那个车载的摄像头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哦，怪不得是这个车它改装了，我看了这个马路放大镜后边说的才看出来，它是这个车车主真的很奇葩。首先我说的我关注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车它没有车牌，它看上去也不像一辆新车。这个车主很奇葩的地方是它在那个车尾部 logo 的位置打了一个洞，安装了一个就我刚才说的单位里的那种大硕大的摄像头，然后又给车顶安装了一个有点像外星人眼睛这么的一个，甚至有点像什么的，像潜水艇探测器。哎，我觉得这个描述更加准确，奇葩呀。但是说车顶很常见，但是屁股这么改第一次见啊。现在车顶也经常会搞一个潜水艇探测器出来吗？现在大家都直接把车当潜水艇开吗？但还是不对呀，你这车没有车牌呀。哎呀，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当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就是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停车，隔壁车打开车门和你的车发生了接触，我们都不说碰撞啊，发生了接触，你会怎么做？你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也可以来说说您的故事，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继续有请盐田同学帮我们来打探路况。早上好，盐田。
1: 早上好，林可。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这个时间整个点位的一个具体的出行情况。目前来看到的话呢，九州高架、洪都高架仍然会是一个早高峰的状态啊，尤其是在九州高架这边，整体的由西往东方向排队等候情况都会比较的偏为集中一些啊，尤其是从桃新高架过来的车辆，目前在这个交汇的匝道口的位置会有比较明显的缓行。而反向的话呢，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南昌大道上空的这个位置，目前由北往南方向等候的车辆也会比较的偏多。那此外就是在这个时间段的风声快速沿线，目前前湖胡同和长乐胡同这两个路段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而且随着早高峰的逐渐推进的话，像是之前我们说到的沿江快速这边，尤其是在靠近到水产市场，包括在反向的这边，目前在靠近到了同安阁隧道的这个位置，整体的行车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缓慢一些。过江通道来看的话呢，目前整个的桥面通行都还算是会比较的不错，相较之下目前只有在生米大桥这边出城方向靠近到九龙湖片区会有超过200米的一个缓行情况，那其他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行车都还算是会比较的顺畅的，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放心选择出行。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盐田。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新城南大道北向南拥堵302米，316国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67米，赣州的206国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81米，上饶的兴业大道东向西拥堵382米，武三溪大道西向东拥堵481米，三清山大道西向东拥堵544米。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剧烈的长跑、大喊大叫这类剧烈的活动，冷空气刺激叠加大量运动，很容易有剧烈的长跑、大喊大叫这类剧烈的活动，冷空气刺激叠加大量运动，很容易诱发气道痉挛，引发喘憋不舒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区医疗中心、重庆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西医院小儿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饶志辉提醒，一旦运动后出现咳嗽喘息，要立刻停下来休息，必要的时候使用急救药物，来寻求专科医生的指导和帮助。那你看啊，对于孩子的这个健康，家长们是特别谨慎的。其实对于装修来说也是一样的，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最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传统装修啊，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全程被动。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这也太有底气了。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公司都抵，资金全程掌握在业主手里，底气源自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交付仓储，10000平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自主可控。恰逢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起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万元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88206322 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当然，金秋十月，这个出去户外运动的朋友还是非常的多的啊。说到户外运动的话，肯定是少不了一双好鞋。尤其是我发现很多的长辈们，他们更爱户外运动。但是大家知道，老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摔倒，怕他的这个膝盖也好，足部也好，会因为过度的运动得不到足够的保护而受伤。那这时候啊，我觉得作为子女，真的很适合给父母来买上一双真正好的跑步的鞋子。要知道啊，给父母买鞋，其实你要是买普通的那种什么老年这个走步鞋和这种专业的足部就这种运动鞋是完全不一样的。父母肯定平常舍不得，都是买这种几十块钱的一些是布鞋呀啊，或者说便宜的一些所谓的老人鞋。但实际上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十月回去看父母的话，真的可以给他们来置办上这么一款亚瑟士的专业越野运动鞋，他们会非常的开心。因为他的这个专业的越野运动鞋，首先国际知名的跑鞋品牌爸爸妈妈说不定都听过，而且他有这个舒适缓震支撑轻量化的一个特点，很适合亚洲人的脚型。它有一个专利的减震技术，亚瑟士的减震胶，这种胶体呢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看上去是像果冻一样的添加在足跟的位置，不仅能够支撑几倍的体重重量，还能够起到缓震保护双脚的目的。所以说父母稍微去快走一下啊，或者说他们去稍微的慢跑一下，哎，对于子女来说也更放心了。现在是36到45码，尺码齐全，17种颜色可以选择，对比普通运动鞋颜值也非常的高，给父母父母穿出去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出去散步遛弯也倍儿有面子。现在双节活动价只要299块钱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这是一款兼具日常通勤和户外运动的鞋。尤其是之前觉得哎呀，父母老是对自己比较的省，比较的节约，咱们呀也可以给他们买买好鞋。因为之前我给我爸爸买过那种国际大牌的亚瑟士的运动鞋，也买过，都说好穿，而且他们都是穿一双穿了5年10年不舍得扔掉。所以啊，就是是时候啊，孝顺父母，可以给他们买上一双真正能够保护足部的这个鞋，让父母呢能够更加安全，而且少受伤嘛。子女也更加的放心。299到手，亚瑟士的专业叫做越野运动鞋，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天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消息说，彩色玻璃杯都有毒，开水注进去毒水就会出来，千万不能用。这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不全面。彩色玻璃杯的颜色来自于喷涂染料或者玻璃本身。选购正规厂家带有合格证的产品，就可以避免重金属污染。自带色彩的玻璃杯更安全。在网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有些玻璃杯是毒水杯，开水进去毒水出来。传言当中的毒水杯也有着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颜值高但有色彩。网传的毒玻璃杯确实存在，但主要是针对喷涂不合格颜料的彩色玻璃杯。这样的玻璃杯本身是无色透明的，通过后期喷涂颜色染色。网上流传的有毒玻璃杯一般是属于这一类。在喷涂颜色的时候，一些不良商家可能会使用不合格的染料，这些染料可能存在重金属元素不达标的情况。使用这样的杯子确实可能对健康会产生影响。本身就是用彩色玻璃制作的玻璃杯，并不属于毒玻璃杯。如果担心买到毒玻璃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购买无色透明的玻璃杯，或者在杯内及杯口2厘米范围内没有颜色的玻璃杯。在购买玻璃杯的时候，尽量购买正规商家有合格证的产品，不要购买私人或者小作坊制作的玻璃杯哦。
3: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0: 我是林可。
3: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3: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0: 我是菲菲。
3: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0: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0: 购车摇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7:56，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今天早晴高峰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那么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分享啊。今天总体来说，道路上还算是比较畅通的。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停车的时候，隔壁车打开车门和你的车发生了接触，你会怎么做？刚才我们有位听友啊，就是说在网上就是看到别人有一个那个处理方式，说正确的处理方式，当你发现你的车门可能会碰到，就是轻微的挨到旁边的车的时候，你都应该拿手去挡一下，以免你的车和你的车门和对方的这个车门发生这个接触，说这是非常有素质和教养的做法。试问真的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到，但是真的就是你在下车的时候轻开车门是一件，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你不要碰一下把车门打开，那别人的车漆不伤也难。刚才我们有位听友这个小柯同学就说，他说我开车门的时候碰到那种很窄的都会用手指挡一下，因为确实这个行为非常的有素质，就是用手来把这个车门稍微的顶一下，可以防止车门刹。他说我的车门就有很多的小瑕疵，怀疑就是被开车门的时候给蹭了。如果你现场抓包了，那他肯定得处罚，他肯定得，就如果确实证明是他把你的这个车漆给刮了，那他肯定得对他这个鲁莽的行为付出代价，该赔你的肯定得赔你。但今天我为什么想聊这个互动话题，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大家有没有经常的去商场啊，去一些这种车位不是那么规范的地方，或者说去商场车位很紧张的情况下，有些车它那个车停得很不规矩。比如说那天我就碰到一个情况，我们在满商场的找停车位，哎，发现好不容易有一个停车位了，然后那个车它就直接整个车身啊，其实它是靠在那个商场的停车场的边柱上的，也就是说它是能够有空间去往侧边靠的，但它没有，它的车相反要停在和旁边车就是邻车相交的这么一个停止线上。什么意思？就是大家知道停车场会画很多的这个一个一个的框框嘛，白框框，他非要把车后轱辘直接压在了那个白框框，然后你下车其实你 旁边的车其实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你没有办法。那在停车的时候你还有乘客要下车，对司机来说，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就会让乘客先下车，然后司机总要给自己留一个这个下车的身位吧，就是因为他的车后轱辘已经是抵在了停止就是白色的边框线上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司机是很难下车的，你的车跟他发生接触或者说发生轻微的这种接触是在所难免。那这时候司机还在车上等，哇，然后下来以后拿着手电筒去四周四面八方的观察他的车，看他的这个车门有没有刮伤。就这种情况我想问问大家，你会怎么做？因为隔壁车停车非常的不规范，那碰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不必要的这种接触，你会怎么做？你觉得如果说真的把他的车门给刮伤了，碰伤了，碰了一点点小印子，是谁的责任呢？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各抒己见一下。我知道很多听友，我记得之前就有听友在群里面说过，说和自己的邻居停车都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默契，就是两边都靠着就是隔壁向的停止线来停放。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朋友停车比较注意的情况下，都会把自己的左车身贴着左边的这个车辆停车线的边框来停，右边停车的车呢会把自己的右车身贴着这个右边的停车线来停，就是尽可能的让两车中间保留一个比较大的距离。这反正是我和我隔壁车邻居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默契，就是尽可能的让中间留出一条可以至少可以骑一辆电动车的距离吧，虽然是在小区的停车场，但我觉得最起码有素质的司机都会这么做，你不会故意去压住那个停车线，就是压住那个白色边框线来停吧。如果说你隔壁的车压住了白色边框线来停，让你在上下车的时候不得不可能会有接触到他的这个可能，那么对方还这个各种有异议，在没有发生剐蹭的情况下，没有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你会怎么来面对这个事儿呢？大家可以来聊聊你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今天早间高峰总体来说通行情况是比较正常良好的，那么这个盐田这边还有什么样的打胎路况，我们继续请盐田帮我们来介绍一下。早上好，盐田。
4: 大家好，林可，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首先来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一个新鲜滚热辣的这个交通事故啊，那刚刚发生在这个庐山南大道右转去往的丰河大道的这个位置的话，目前在这边会有交通事故影响，所以说受此影响的话，目前整个的I大桥的出城方向，那在下场口的这个位置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缓行，包括右转去往到丰河北大道这边的车辆通行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缓慢，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在途经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此外的话呢，就是在沿江快速路目前是靠近到了升米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施工作业车，各位在途经的时候也是需要您小心避让一下，因为受到早高峰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目前像是九州高架包括在洪都高架沿线的出行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偏缓。沿江快速路的话呢，我们也是反复都在说，尤其是在英雄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包括在红谷隧道这边东端出口的这个位置，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而丰升沿线的话呢，目前仍然是集中在了像是长乐互通包括在这个前 塘沽立交的这个位置，等候的车辆呢会比较的偏为集中。那从这个时间段开始的话呢，整个南昌城区也将会全面的进入到一个早高峰的状态，包括地面层的一些出行当中，整体来说流量都会有一个激增。那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在以上路段出行的时候，都一定要特别的相互礼让，注意好行车安全。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阴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温姐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行首选华红。
1: 好，谢谢盐田，我们再来看一下此刻的地势路况。那么。